他还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来。永亲王爷看这两个人的表情，出于至诚，肯定有冤嘛。永亲王过来了，哎，行，都起来，起来。我这个树林里头没外人，归了包醉就咱五位，有什么话咱们全端出来，我先过一趟，我听听究竟你们冤呢是不冤，我想听一听这抓差办案的究竟抓的对呀、还是不对，你们愿意吗？这老头就一愣，心说有这必要吗？这不耽误时间吗？但是一看这主这个表情这个气质不是一般的人，哎呀，这肯定是当大官的，大概化妆改扮私访民情也未可知啊。你听他的口气，那干脆我就说了吧，倘若他们帮帮忙，我这官司不就完了吗？这老头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仨人呢，咱从哪儿说呢？先从那个年轻的犯人身上说起。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杭州人，你看杭州泪就在那摆着，他就是杭州人，姓白，叫白如。这个白如家里的还挺趁钱的，想当年的父亲在日保过镖，护过院，做过买卖，老头积攒了多半生，积攒不少钱，就老两口子守着白如这么一个儿子。后来那老头啊挺明白，名誉也保住了，钱儿也赚了，房产地业也置上了，就在杭州一诊金盆洗手，退职还家，这多好，功德圆满。人呢不能贪婪无厌，换句话说也就是见好就收。回到家里头怎么办呢？一叙天伦之乐，没事的时候老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杭州城门刚开老头出城，到西湖边上树趟子里头练功，一强筋壮骨锻炼身体，能够延年益寿；二保镖多年背不住得罪人呐、你说把功夫扔下，仇人来报仇来怎么办？无法抵挡，因此呢天天保持身体健康，加强自卫的能力。这老头练功还不说，还带着孩子一块儿来练功，所以这白如呢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到西湖边上跟他爹学拳论棒，养成了这么个习惯。后来他爹不在了，老头死了，那白如呢也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天天到西湖边上来练功，练完功回城里到饭馆买点吃喝给娘捎回去，然后就不出门了，在家练写字读书。虽然说这娘俩生活单调一些，倒也平安自在，但是树欲静风不止，人生就是一台戏呀，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咱们单说这一天，白洁正到树趟的练功，天还不亮，
就听这树林之中发出这种声音。

0: 白如熙说什么事儿？像牛吼，哦，不像。什么听着怎么那么刺耳呢？头发根都有点发炸。放眼四望，西湖边上空无一人。这大树汤子里头看什么还看不太清楚，难免叫人恐惧。白公子又一想，我是练武的，我爹经常教导我不信邪呀，我怕什么？我一定要看清楚这什么声音。想着的抄起一把刀来，他进了树林了，顺着声音找来找去，找到近前一看，把他吓了一跳。树林里头也有几座孤坟，什么家的咱不必细说。在第三个坟头的前头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身青，两只手啊抱着那坟头，两只手都抓到那土里头去了，那脚把地蹬了两六高，痛苦难当，是无关挪移呀、啊！这声音是他发出来的，跟牛叫唤差不多少。白公子仗着胆子提刀到了近前，什么人？你叫唤什么？你怎么了？这一咋呼被这人听清了，这人强咬牙关，一手撑着地，把身子抬起来，打量打量面前站的这人，一看二十左右岁，白脸的俏皮小伙，手里还拎着把刀。这人呢，强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朋友，我求你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求我给你办件事儿。对，什么事儿？你说吧。你手里拎着刀呢，我这地上也有刀，都开了刃了，我求你拿刀把我砍死吧，杀了我，我就免着遭罪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呦，我求你了。白公子一听，什么？这事儿我哪能答应啊？无冤无仇，我把你杀了，那算怎么回事儿？白公子一拨了脑袋，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我你哪儿难受啊？为什么非要死呢？我受伤了，伤在哪儿呢？在这儿。他用手往下身一指，白公子靠近了，揉揉眼睛，拢目光，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大腿根儿这盯着一只镖，这只镖扎进多深去，外面露着不长，镖碎头被血都给染湿了都。身汗在肉里头，那大铁橛在肉里头憋着，那玩意儿受得了？哎呀！白如看罢，多时把脑袋一拨了，这谁把你打的？仇人呐！我的仇人！哎呀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哎，别哭别哭别哭， 哎呀，这，这么办行不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才能不痛苦？这个忙我可以帮。叫我杀你，我可下不了手。咱俩无亲无故，我怎么好麻烦你呢？哎，有办法就行，你说吧。我中的是毒药镖，正当午时必死无疑呀。可你要真心救我，有办法。我这怀里头揣着药方呢，你按着这个药方到药铺去抓药，抓了药之后马上煎服，煎服完了给我灌下去，我喝了这药我就能保住命了，这是一。另外一样，你想法找把钳子把这只毒药镖给我薅下去，把我伤口周围的乱肉全都清除。另外我怀里头还有解药，再给解药给我上上，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命。不过太麻烦了，我怎么好意思求你呢？哎，行，我听清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爹在这的时候不止一次告诉过我，我娘也是这么教导我的，这算不了什么啊。马上咱就起身。白公子真热心肠，无也不练了，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把这主背起来进了杭州。天哪，还不怎么亮，街上几乎没人，他就背这个人啊也不容易被人发现。这要是大晴白日背这个人拎着家伙，要叫官面的发现了还麻烦呢。还好在他们住着离城门这不远，一拐弯到家门口，钥匙掏出来把门开开，进去把门关上，没敢进后院见他娘，把这主就背到自己屋里头了，轻轻往床上一放，一看这个人呢盯不住劲儿，那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噼啪啪往下直滚，咬的那牙咯吱咯吱响，恨能把拳都攥裂头，可见痛苦的一定程度。白如呢，按着这人所说，在他怀里一摸，摸出个小包来，打开一看，果然找出药方来，问他是这药方不？这人点了点头，哎，你等着，你忍着点，我现在就上药铺去抓药。慢着，恩公啊，你要把药抓回来恐怕我背过气去了，你别怕，我可没死啊，背过气去也能救。你给我熬好药之后把我牙关撬给我灌下去，可能我喝完药要吐，您准备个痰盂，我吐完了您给我灌白水，灌完了我还得吐，吐三次我就不能吐了，您多给我盖几床被，一发汗我的命就算保住了。
1: 哎，我知道。
0: 白如拿俩钱撒脚路飞出去到药铺，人熟是一宝啊，在这儿住多少年了，药铺的人都认得他。哎呀，我说公子怎么来这么早啊，我们这刚开门你就来了啊，有点急事儿。你看这是药方，我打算抓点药，我们看看。我这药方治什么的？哎，你甭问了，有没有吧？有。 你也就是到我们这个药铺，到别人家啊，不定得少几位。说实话，啪啪啪，把药给抓好了，付了钱，白茹拎着药包，撒脚如飞，回到家里头，把门关上，进屋。哎，我一瞅这主，已经昏迷不省人事。要事先不交代清楚，白公子非吓坏了不可。他也不理他，赶紧把火笼着了，药锅拿来，按样兑好了水给煎服上了。那块煎着药，他开出匣找钳子，钳子找出来，开始动手术。以前没干过这活，这回是仗着胆子。哎呀，他一看这大铁橛子扎的这么深呢，就好像大钉子楔在墙里那么结实，还不好拔呢。把匕首刀也找好了，棉花、纸、罐子、盆都拿过来，用这钳子薅住这镖的后屁股。用腿一垫，往上一拔，噗这一声，把镖给蹬出来。你看那镖啊，长了下4寸5分，扎进去要3寸多呀。那镖都变成了黑色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刺鼻。把镖放下之后，把剪子抄起来了。白公子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这手活呢，这有点怯手啊。干什么？把这个镖伤伤口周围的烂肉得嚼下去，不然它感染。你想那笨剪子嚼这肉啊，它不听使唤，一嚼一滚，一嚼一滚。那白公子那汗就像水泼的似的，浑身颤抖，紧咬牙关。哎，总算把烂肉嚼干净了，然后开始往外挤着黑血。看来这只毒药镖毒性太大了，那血都是紫色的，一直挤得冒出鲜红的血来，给上上药，窟窿堵上，给包扎上。此刻药也煎服好了，把药滴到碗里头，晾得不凉不热。白公子端到这个人的面前一看，此人早已昏迷不醒，他要明白嚼那烂肉他受得了吗？幸亏他迷糊过去了，一点知觉都没有。白茹赶紧用筷子把他牙关给别开，慢慢的把这碗药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白茹长出了一口气，屋里收拾干净，脏东西都抛掉，用几床大被给这人给蒙上，开始发汗。这白茹呢，早饭都没吃，搬了把椅子往床边一坐，手托着下巴壳给这人相面。一瞅这主25、26、27、28，也就是那样，不超过30岁，浓眉大眼睛，五官端正，稍微有点黑胡子茬，就是因为受伤了，休息不好，两腮深陷，眼窝都塌进去了。白茹心里就想，这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好人，是个歹人呢？ 我娘常教导我，人一生应当多做好事，要敬老，要扶幼，要惜老，要怜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不明细理，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还没来得及问他呢，等他伤好了再说吧。白茹利用这个机会把屋里归正好了，做了点早饭。好，屋里有动静了，尿力发作，这个黑面大汉躺不住了，身子一翻把嘴张开，开始呕吐。这玩意儿挺埋汰的，咱不细说了，吐了三次，后来把肚子里的毒水吐净了，出了一身透汗，用手一摸这汗呢，都带粘汁儿的，就是把毒气表出来了。这人轻轻地哼了一声，才缓醒过来，微睁二目，看了看床边站的恩公，是张口结舌。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您有没有刷到过史铁生先生的视频呢？有没有被他的文字所感染和触动呢？在2024年的时候，作家史铁生正是在短视频平台达到了堪称爆火的程度，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在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发布当中，史铁生成为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相关的视频累计达到了18.6万个，增长192%，总时长增长415%，总分享量增加51%，许多人更是称其为新晋顶流，全网嘴替。其实在咱们的学生时代，或多或少都能在课本或者是阅读材料当中看到史铁生的作品。很多人想起这个作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双腿瘫痪，还有一个很爱他的母亲。史铁生经常跟海伦·凯勒、张海迪并列，成为了写作文时最常用的素材。那为什么这两年史铁生又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火起来了呢？或许我们也能从他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找到答案。那么，热爱运动的优秀少年为什么会一步步地走向瘫痪？在与死神博弈的过程当中，他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文字又有什么样的魅力，总能说出年轻人的心声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史铁生的人生故事。

在网上分享的很多读书笔记当中，我与地坛并系碎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的网友说自己在回家的高铁上翻开我与地坛，本来想当作轻松的旅途读物，结果在高铁上哭成了傻子。在一个讲述史铁生生平的视频下方，有人说以前总把它当作是身残志坚的单薄符号，但看过书后感觉又认识了一个幽默又细腻的前辈，而且人格魅力绝了。他会给自己的下半辈子设计完美人生，在考虑加点什么缺点的时候，他狡猾地表示丑可不行，丑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还会殃及后代。写自己想要去烧香拜佛求健康，但又到了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宋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您听听这段话，会让多少刚刚去雍和宫求佛保佑上岸的年轻人感到汗颜呢？至于再年轻一点的学生读者，他们往往更欣赏史铁生笔下的辞藻和深沉的感慨。比如说这句经常被人们转发，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蒙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十几年来，人们习惯用乐观来评价史铁生。为什么史铁生会如此的深刻而乐观？在这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他对死亡的多种思考。毕竟对于一个21岁就双腿瘫痪的年轻人来说，没什么话题比思考死亡更有吸引力了。那么他是如何走出来，慢慢转为积极生活的呢？这就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了。史铁生打小就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中学时他考上了清华附中。那个时候的他，各种球类运动样样上手，最喜欢跑步，尤其擅长80米跨栏，甚至曾经的梦想是当运动员。之后这个热血青年在18岁那年自愿投入到了上山下乡运动当中，被一列火车拉去了陕北。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在窑洞里睡寒窑可以说是相当煎熬。史铁生的

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他的腰腿疼得厉害。在一次放牛时，他在一场冰雹雨中被淋透，之后便发了高烧，烧退了，可他却发现自己走不了路了，不得不回北京看病。那个时候，史铁生第一次尝试过死。他的妹妹史兰写的《我和哥哥史铁生》中这样描述过那时的场景：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上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儿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儿。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疾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使劲地捏我胳肢，我讲鬼故事吓我，高兴起来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儿，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个时候爸爸和妈妈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住进医院的史铁生有着怎样的心情？当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走路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史铁生在自己的散文《我21岁那年》中这样写道：19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声。满目洁白，阳光中漂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寺庙，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了10号病房，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那天恰是我21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处的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儿。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10天1个月，好吧，就算是3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然而命运跟史铁生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没好也没死。和住院之前相比，他改变了很多，有时候依然会发脾气，有时则是沉默不语。找不到工作那段时间，他经常一个人摇着轮椅去家附近的地坛公园，他在那里头思考命运，思考生死。他看地坛斑驳的老树，看地坛古旧的成员，也看地坛来来往往的人。而他在这儿观察这些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观察他，那就是他的妈妈。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曾经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头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地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
我也看见过几回他四处张望的情景。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在秋天的怀念中，他又写道，可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一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苦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最后的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这样的一个母亲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呢？在一次与朋友的聊天中，史铁生惊讶地意识到，他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很大的比重就是为了母亲，是为了让她骄傲。就这样，在爱与死神的博弈当中，终究是前者获胜。

史铁生重新振作了起来，他要让母亲放心，让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不会一事无成。那么他是如何来调整心态的呢？史铁生在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散文《死神的克星》中说道：爱神护卫着我，但死神还不肯离去。我不能死，并不是我不再想死，仅仅为了不使亲人朋友们伤心而活着，活得并不心安理得。当别人看你的目光总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怜爱、惋惜和遗憾的时候，当别人进了工厂、进了大学、进了研究生院，而你只是躺在那儿被关心、被爱护、被供养的时候，死神就仍具魅力。然而哭了个天昏地暗，骂了个口燥舌干，命运还是命运，双腿仍是岿然不动，只是把亲友们弄得更加痛苦惶然。与我说话时更用了小心翼翼的语气，大气儿都不敢出，我的心也更加痛苦。真的，这事儿谁也救不了你，而且越是这样你就越是显得可怜。我发够了邪火，冷静了下来。我想到自己还能够做什么，还能够对别人有什么用。我总觉得人完全不想到自己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只是享受着别人的关怀和帮助，而不能够对别人也有点用处，那么乐观和坚强就仍然离他很远，死神就还会在近处向他召唤。使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些用处，这是死神的又一颗星。残废人最忌恨的是被歧视。在我的小说《午餐半小时》被批评的时候，有个好心人对我说：那些批评你的人不了解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你的情况，他们不应该批判你。我深刻地感谢这个好心人对我的关怀，但我当时心里头却升起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我真想求他们批判我，假如我有错的话，因为我想做一个与大家平等的人。我有写作的权利，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也有被批判的权利。又一颗死神的克星升起来了，名字叫做平等。通过我对史铁生的了解，至少可以确定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死神的两大克星，一个是爱，一个是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事。那么对于让残疾人最敏感，也让死神最容易钻空子的渴望平等这一点呢，作家王安忆曾经写过他第一次去史铁生家的情景，那里就有答案。在《残疾人史铁生》一文中，他写道：这天是星期天，他家里人挺多，妹妹妹夫都回家了，在外间做饭，里间是史铁生的房间，生着铁皮的烟囱炉，有着一股日常居家的温暖气氛。他说起上回在讲习所的见面，说我那时候特别瘦，我说那时在北京生活，必须吃大量的面食，我很不习惯。他就说面食里的饺子还是可以的，然后又说到了北京的大白菜，整整一冬天主要就是吃它也是个问题。他说那么包饺子呢？最后我们要走，他不让，拉着我们说别走，今天我们家吃饺子。就这样，这一次见面我们基本上在说饺子，当时不觉得，过后想想却觉得出乎意外。因为像史铁生这样坐在轮椅上，是有权利说许多高深的哲理、人生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存在的真谛的。他说什么我们都会相信，也会感动，可是他只是说饺子。后来他的家成了最经常去的地方，
他的家和所有的家一样，生活照常进行，你完全不必像歌里唱的那样多给一点爱，你也完全不必有那些戏剧性的响头，以为在那里会得到灵魂升华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切如常，不同的只是你用脚走路，他用轮子走路。你所以去敲他的门，只是想同他聊天，你所以更喜欢同他聊天，是因为他有好的头脑以及非常好的天性，这两点都是使人愉快的。史铁生就这样用自己的乐观和率真赢得了健全人平视乃至仰视，也赢得了爱情。一个比他小十岁被他的文字深深打动的姑娘陈希米闯入了他的生活。那么在爱情滋养下的史铁生又会对生死有着怎样的看法呢？右腿有些残疾的陈希米成了史铁生的双腿，他推着史铁生去看他想看的电影，去大街小巷找他爱吃的小馆子。史铁生每天都要吃很多药，多到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但陈希米却烂熟于心。他坚持每天为史铁生擦身体，每天夜里起来为他翻身。妻子的爱不仅延续了史铁生的生命，给了他深入思考各种哲学命题、创作更多作品的机会，更给了他坦然面对死亡的勇气。史铁生去世之后，妻子陈希米写过一本叫做《让死活下去》的回忆录，他在书中讲述了史铁生人生的最后时刻。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那天是星期四，到最后我也没有任何预感你会离开我。在救护车上，我还记得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事儿。那一天是2010年最后一天，你不再管我，自己走吧。你做的滴水不漏，最后一天离开，顺利捐献器官。史铁生在他的书里曾无数次地谈论过生命与死亡，对死亡他看得很透彻。他曾经化用徐志摩的诗为自己写了墓志铭：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他一直希望自己死后能够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再替他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陈希米还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树一遍又一遍的绿，顽固耐心，从不停顿，不惜用尽所有的水分和养料，不管之前的冰雪和之后的烈日，只管蓬勃饱满地绿着。你说你看见了吗？那就是活下去的生命。史铁生59年的短暂生命，正如陈希米所写的那样，不管冰雪与烈日，总是蓬勃饱满地绿着。然而他便坦然赴死，并努力为其他生命的延续贡献最后的余温。可以说他的生命本身就足以振奋人心，那么他的文字还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史铁生的生前好友文艺评论家谢喜章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引领着我们向一个精神的高峰在走，攀登，这样一个感觉。读他的作品呢，有的比较轻松，像《我与地坛》，文字很优美，有的作品读得很艰难的，因为他的思考已经很深入了，呈现出一种很沉重的分量。这个沉重并不是说他心情很沉重，而是他给我的东西，我掂起来很沉重。
他把问题想得很深很透彻，我们为什么活着，如何应对世界这种欲望的挑战，在这样的喧嚣欲望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够坚守自己。史铁生用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有的年轻人认为史铁生是最好的心理医生，读完他的作品，感受到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不能称之为才华，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用血肉之躯去趟出一条生命的救赎之路。他说，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史铁生的一生纵然充满了苦难，可他却做到了把疾病交给医生，把快乐留给自己。我想他的文字之所以可以在那么多人心中产生共鸣，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全部生命告诉我们，人或许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命运。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晚五。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

0: 工桌前
1: 是步履匆匆，
0: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2: 现在
0: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1: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一丹。哎呀，又到周中了，各位，昨天就每一次一到周中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问一问各位，这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呀？然后有很多朋友们，我觉得尤其是周三，他可能会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去吃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比如说可能会固定的有一个小聚餐，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固定的在家收拾家呀，或者是固定的去父母家呀，看看父母啊什么的，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固定的事情所要去做，然后我就想表达一下，就每次一到周三的时候，我可能会定点的给家里面这个拖拖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家是有猫主子的，所以这个两天一小拖，三天一大拖，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你不拖，那家里面跟这个猫城堡没什么区别啊，所有的这个飘着的落地的这个猫毛啊，就都在你的空中地上天花板上旋转着。然后昨天啊，我在这个拖地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能不能这个给我们家这个猫主子的这个猫窝呀什么的，也给它吸吸毛？因为平常但凡是啊，就是我一开始去扫地，它就抱着它的猫窝就这个不动，因为可能觉得拖布是个怪物，对我们家猫可能会比较胆小。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个、第一次，我想把它从猫窝里拽出来，我说我给它这个吸吸毛的时候，它的那个声喵。我就感觉他在骂我，但我真的没有证据。然后我说：“来来，吃根猫条，想给他引出来吗？”喵，这听着，因为养他很久了，所以听着这个声啊，又像是真的假的。你别骗我啊！前两句骂我的这个详情信息我就不赘述了。然后当我给他拿出来，这拽出来的时候，就一边喂着猫条，一边给他引出来的时候。喵，然后就开始边讲，哦，原来没骗我呀，那还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呦，我真想学一门手艺，然后这个手艺就是我能不能这个简单的去模仿一下，就或者简单的去了解一下他这骂我的大概是什么内容啊，我也想看一看这个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家里面但凡无论是这个小猫啊小狗啊或者是其他的小宠物啊，他们总是会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某一种情绪，哎，比如说这个狗狗想出去玩的状态和在家的这个状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说啊，这个我觉得小时候从小父母就应该培养，让我去做一名这个驯兽师之类的，是吧，可以让我能够这个最起码能够读懂他们大概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知道猫咪有一种需求，它可能它在叫，它不知道让你干嘛，你跟着它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一头雾水，我真不知道它想要干嘛。那如果可能让我学会这个如何去驯化它们的时候，或者是说至少和它们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啊，我就能知道它们到底说什么，它们提需求的时候最起码我能够帮助它们一把呀。然后还有就包括这个昨天啊，这个我在晚上这个小加了个班，昨天我一看到小兔儿想起来，我说小兔儿你早一点啊，9点钟那会儿我下班了，得昨天8:30发的话题，我说小兔儿还点歌吗？9点钟我还在哦。哎呦，我昨天我就在想，这个现在我们真的是一个 AI 的大时代，然后我怎么样但这个 AI 到底怎么样去用，然后包括你如何去给它一个正确的指令，哎呦，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啊真的是花了大功夫了。所以昨天啊，这个不仅是作为 AI 作为我的一种辅助工具，然后昨天甚至我还有仔细去看了看，我说这个 AI 我怎么样去学习去驾驭它去使用它。哎呦，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让我去学习一门手艺啊，我反而更想学会如何去使用不同的 AI。 你看我前两天就在看到说使用这个文字大概是用什么，然后润色文稿用什么，然后做 PPT 又用什么，然后绘制图片还用什么，然后甚至是比如说视频剪辑，哎，你需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告诉他，越详细他就越给你能够出来很多内容。很多朋友为什么会说，哎，感觉现在用到的这个一写的东西很生，这是 AI 吧，我觉得侧面当中啊也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可能在驾驭它的过程当中还不太够灵活。所以一到周三，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一点点，我觉得是需要有点后劲儿，然后来去完成它的，需要带点劲儿的，叫什么？叫手艺。来给大家一个假设啊，就是
如果现在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可能是半年，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你不需要去考虑你的收入问题，你也不需要去考虑你的上班问题。哎，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躺平，开玩笑啊，这个时候如果让您专心去学习一门手艺的话，大家会选择什么呢？因为我们终归其实是要回归到这个无论上班呐、收入啊、生活上的这个问题嘛，就是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需求都不太一样，有可能你是为了考某一项这个证件，那有可能呢你可能是为了这个升职加薪，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不赚钱，但是你单独的是觉得我觉得很有意思，它不仅仅是一门手艺，反而更像是我的一种爱好，然后更像是可能在我心里相对来说比较杂乱的情况之下呢，我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让我心里慢慢的去捋清楚。哎，比如说很多朋友们喜欢一项乐器，无论是吉他呀，那个钢琴呐、或者是说这个从小学的什么的这个小提琴呐、等等等等啊，就你像这些，很多朋友们稍微，我觉得尤其是吉他，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这个。一到稍微有点乱的时候，这心里稍微有点乱，这一到不知道这个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抱起来吉他，弹上两句，唱上两句，然后跟自己的这个，跟自己对对话，让对完话的人会觉得，不乱了。比如说你像我刚刚说的乐器，或者学烘焙，或者是说学一项以前可能根本用不上的这个新手艺。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兴职业，对吧，什么收纳师啊， AI 的工具使用啊，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个宠物的行为训导啊，跟猫猫狗狗对话呀，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比如说现在还有，我觉得这个职业前两年都已经流行起来了，比如说陪诊师啊等等，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兴职业呀，也是我们的一门手艺，它不需要这个有很高的门槛，但是它需要耐心，它需要细心和专业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让您现在学习一门手艺，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喜欢偏好，或者是说我还是想让它成为我的副业，成为我的某一个吃饭的家伙事儿，大家会选择什么呢？咱不分路啊，不管什么传统的呀、全新的呀都 OK。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想学的新手艺到底是什么呀 ？OK， 朋友们，第一首歌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登。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让您现在学习一门手艺，您可能会选择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手艺啊，它又可以画一个斜杠，比如说爱好，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你像如果说啊，这个在五六七八年前吧，如果您让我学习一门手艺啊，就我会选择烘焙。那个时候应该是烘焙刚刚流行吧，你看现在的什么碱水面包啊，什么窑炉烤面包啊等等，它这个新兴的手艺太多了。但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烘焙刚刚流行和新兴起来的时候，这个家里面给买了一套什么烤箱啊，然后还有什么这面粉呐、然后黄油啊，那个时候在街面上和街头上这些材料都不多见的，所以当时啊，哎呦，这个但凡是能不写作业的功夫，也不知道是真爱工这个烘焙89年前啊、那还稍微有点早，那可能得在10多年前写作业了都。这个十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说能够这个让我能不写作业的时候，那我一定是能不写作业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哎呀，未来的话如果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或者蛋糕店就好了。然后结果现在呢，这钱都给别人去投资面包店和蛋糕店了。为什么这么说？别人开完了我去买呀。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应该是有小兔艾特马达说了，这个马达，那您这新手艺是修马达吗？哎，不过说实话，我还真的挺愿意跟这个马达去学习学习的。你看，你别看这个像马达这个手艺人啊什么的，之前马达就说，哎，不像我这个没事的，可能只会拿自己的小锄头啊，拿自己的小工具啊，然后去在那噼里啪啷的去干活。我说马达，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说你看啊，这你像你刚说的那个小锄头，还有我们说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工具，可能在我们这儿真的是仅仅是一个工具，甚至是你像家里面有多少人家是整了一套一大套这全装备的这个工具，可能都不如你那俩小锤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工具多，但也真不一定会用。但马达可能这个真的看一眼我就知道啊，这个线路可能哪出问题了，真的看一眼可能，哎，我知道发动机哪一个轴可能这个有问题了。那这都是这几十年的经验练就出来的这一身手艺人呐。所以马大爷，这个干一行啊爱一行，这个万招行你都不如这一招通，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吃透它也很重要。我说是啊，我说如果你让我学习一门手艺，我觉得反而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简简单单的这个在自己安全的这个前提下，是不是能够简单的这个修个电路啊，然后或者是说简单的在家庭当中，比如说这个哪个水坏了，然后能不能修一修啊，或者修个管子呀，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实用啊。要不然真的如果你要说这边稍微有点漏水，我们自己也不敢碰，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也连着电啊什么的，然后但又叫一个人来，然后可能这个我们还得等，关键是等完了之后啊，人家可能那么一下子就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属于浪费了很大一圈功夫，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感觉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些能不能让我们力所能及解决的事情，哎，需要跟马达去学。不能说力所能，应该是力所能及往上加的一些事情，就比力所能及还要稍微复杂一些的事情，哎，我觉得需要跟马达这样专业的来去学习学习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说了，他说我想学习视频剪辑，然后呢再多学习一下这个摄影的技术，这样啊就能给自己拍电影了。哎呀，然后这边西华流年就说的是剪辑，这我拿手啊，我专业的。你看还有同行的，就是我们毕业作品啊，就是拍一个微电影，然后自己剪辑。我说，哎，西华流年，我说您知道吗？就是我们的那个毕业作品啊，是我们自己需要写出来一个脚本，然后需要像找您这样的人过来给我们拍，拍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剪。然后但我特别懂刚刚那位朋友说到的那个拍摄和剪辑啊，因为这个我也比较了解他，就是最基础的那种拍摄剪辑，像您说的那个拍个微电影，这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特别知道就是他说的比如说一些经典老片，那个经典老片上面有很多的那种神级转场，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流行的什么甚至现在都比较流行什么希区柯克镜头啊，然后什么弗莱美镜头啊，
这些能不能去学习一下，没准通过某一个转场，然后之后这个转的就很自然，然后也不生硬，然后又特别好看那种，就学习比较高大上的那些东西。但我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你像这些东西吧，技术可能是第一位的，但是后续可能还是得可能靠自己的灵感呐、然后你得找一找啊，因为很多东西可能镜头是死的，但是你怎么样去赋予这个镜头灵魂，可能又是和作品呐、和你的思想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灵感啊，它是夹杂在一块儿的，可能才会形成那种神级镜头。哎，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怎么学呢？我觉得现在学习的这个方式也是特别方便，比如说去哔哩哔哩上啊，看一看这个摄影级别的这个大佬，他们经常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这个拍摄啊、剪辑的一些技巧啊、视频呐、比如说想学习 AE 呀、然后那个上面最基础的 AE 剪辑啊，这些都是从那个上面去获得的，可以这个去看一看啊。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学习这个，应该这个西花流年知道，第一次学习非线性剪辑的时候，老师不会告诉你的，这个键是切割键，然后那个键可能是什么键，然后如果中间跑帧怎么办，然后什么叫做帧，老师没有跟你讲的。然后我记得第一个片子剪得非常惨不忍睹，比如说拿一句话来说吧，叫我叫一丹，我叫一丹，这大概可能就是这样，就真的是硬剪生剪，然后还跑帧，然后还掉帧，然后再到后面可能慢慢你跟着这个哔哩哔哩上好好学一学啊，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些操作啊，你就都会了。不过当时剪完了之后会觉得，哎呀，我自己太棒了，我怎么能剪这么厉害呢？然后结果发现，哦，都是磕巴的呀。然后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与朋友说，他说，哎呦，一说到剪短片，我可是花了一个月的伙食费，然后买的各种道具。哎，我说是，我说别说这个电影啊什么的烧钱，你拍这个咱们毕业的这个短视频呐、拍毕业的短剧啊，然后微电影啊什么的，也挺费钱的。然后这一说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啊，期中期末作业竞拍短片的。哎呀，这个西花流年我还知道，这 JA 可是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留言和状态啊。为什么这学的是什么专业啊？为什么当时的这个期中的作业还拍了不少短片呢？来，欢迎这个 J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真的是深藏不露啊。但说实话，这个一说到这个各种手艺啊，然后也确实离不开各种文具啊。然后你看，你们有朋友说这个差生文具多，这我们家也是一堆的这个工具，然后我自己啊是电路的正负极，你要问我可能都不太懂。那你这事儿，你这事儿，你找马达聊聊去。但是确实我要提示各位啊，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专业的事儿咱必须得找专业的人，咱学习归学习，但学习的时候还是得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傅在。就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筹备新节目嘛，你要说这个直播的画面问题，那我能控制，那直播的什么直播切片那都能研究，但你要让我研究什么电路之类的，能，但是好像并不是那么透彻，可能我这个叽里咕喳这个研究那么一两个小时，可能一个相机你可能都没有连接好，但可能你真的叫一个专业的人过来咔给你点透一下，那不到半个小时，那整个那个设备人家都通了。哎呦，所以这一说到这个西花流年的这个事情啊，瞬间一下就想到，那个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啊，这个不仅能够省时省力，那还能点您一下。就未来锦上添花那是未来的事儿，但前提您得把这个地基呀、然后基础啊，您得打好，是不是？哎呀，今天一说到手艺啊，很多朋友们就会想到，哎，这手艺好像稍微有点大。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这挺好的，就别让我学了。然后我今天说的这个是什么呢？可能是您一直想学的某一项爱好，然后但是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呀、可能是由于这个年龄的原因呐、还可能是由于某一些东西的限制、我就一直没学成。但是一旦可能您给我一个机会，那我可能一定我就愿意去学一学。就比如说吧，这个如果您给我一个机会，那我可能还想愿意把这个什么钢琴呐、乐器呀、
大提琴呢，我得坚持下去。这小的时候一说到乐器，可能在我的脑海当中只有一个字儿，只有一个词儿，那就是钢琴。好像除了钢琴之外的东西，它都不是乐器。小的时候啊，你认知就很有限呐、啊。虽然现在的认知也确实很有限、啊，然后但是和小时候比较会。这个强很多，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还有大提琴，哦，原来还有这个关于弦乐，这个管乐，然后这个等等等等的这种划分，所以那个碰到这种情况啊，这个基本上吧，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您要是给我一次机会，你让我学习一门所谓的手艺也好，然后感兴趣的兴趣爱好也好，特长也好，那我可能选什么？我可能选大提琴。大呀，小时候看着他们这个大提琴就是又很大，然后又很气派，然后呢还很优雅，但是确实这个背后要付出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这个努力啊。所以今天一说到手艺，来帮大家把这个思路打开。你像有些朋友就会说，哎，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兴职业是吧，什么收纳整理师，把家里面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变得井井有条。所以之前有很多朋友们是学收纳师的时候，我周围有朋友啊，这学的收纳师，他说我不为别的，未来这个把它当不当副业再两说，但是我就觉得把我们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儿。然后还有周围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可能会去学习什么纹眉呀、化妆啊之类的。她说你知道吗，不是为了这个未来我想这个当化妆师啊什么的，单纯是我自己爱美，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次看到别人画的那么好看，我就觉得我也得去学一学，然后报了个班去学了个化妆，现在没事还能给自己画一画。然后呢还有这个有朋友说了，说你现在的这个还有叫做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到过这个职业啊，就是专门去上门去评估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认知情况，然后呢他会根据老人的这个情况给出一些护理的建议和意见。这个也算是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这个医生啊，或者是说这个很多的护士啊，他们慢慢转行所做的专门为老年人所做的这个一种新兴职业，它是一个比较有前景的职业。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了，真的是这个医生啊，然后再加上这个转行然后做这个老年人评估师，然后再加上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宣传，哎呦，这一组合拳打下来真的是王炸呀。哎呦，当时应该人家之前是某三甲医院的一个医生，然后呢后来是转行做了这个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然后他可能是因为什么，可能是第一个呢是家庭的原因，然后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高的这个精力，然后天天的这个在三甲医院当中吧，可能是尤其要上夜班，可能家里面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太允许，然后他就想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职业。然后最开始呢可能是帮周围的家里面的这个亲戚朋友啊，老年人啊，然后告诉他们，哎，这个该怎么样护理呀，然后呢这个大概老年人现在的这身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环境，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自己做起来，然后再加上这个短视频，后来发现哦，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缺口。然后但是你要说这个手艺呢，它可能需要这个一个很高的细心程度，然后很强的沟通能力，还有耐心爱心等等等等。虽然说这个时间自由吧，然后但是确实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时间投入也不少，但是最简单的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上夜班的这个事情可能是能够先提前这个摒弃掉啊。然后这边这个马达说，他说我要学附近5公里内上门给大爷大妈们开电视开空调，然后呢现在看个电视，这个现在看个电视啊，恨不得撒遥控器。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是这个平常啊，比如说大爷大妈手机用不明白了的，然后遥控板可能分不清楚了的，整不明白了的，不响了不亮了的，这附近5公里就这个够您跑了，是这意思吗？哎呦，不过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这一点必须得佩服马达。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把耐心给了外人，但可能在家里面，可能老年人问一句，哎，这个手机怎么用啊？我们可能会很细心的跟别人讲半天，但一碰到自己家老人啊、父母啊，就可能说，哎呀，这您都不会，哎呀，得了得了得了，我帮您整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个去用心，或者是说慢慢的很有耐心的去教一教他们，
这个功能到底应该怎么用，然后这个到底应该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然后最起码以后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有了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嘛。哎呀，所以说对于各位来说，不管是让您学习一门手艺也好，还是学习一门您一直想学习的兴趣爱好也罢，还是说您一直感兴趣的但是呢我想去慢慢了解了解的，都 OK，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让您学习一门手艺，那您可能会选择的是，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小兔点播的歌，来自于这个蔡健雅的 Easy Come Easy Go。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让您学习一门手艺，那您可能是学习什么呢？然后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家里面的电视坏了，然后当时啊，这个一说叫他上门的维修，那这可能真的是不少钱呢，可能得600多块钱。然后他说，哎呦，我这电视换一个添上几百块钱，可能都这个价格添几百块钱，可能都换一个新电视了。于是乎呢，就自己花20多块钱买了个配件，然后自己修的，现在用的倍儿棒。当时我记得应该是修完了发现好了的时候啊，自己还特别兴奋地发了一个短视频呢。哎呦，马达，我觉得这事儿啊真的是神了神了，这个以后能这个捧自己很久呢。至少说，哎呀，你就看吧，这谁这个还身上没点手艺了，这个往家里省600块钱呢。是这个调吗？这我这，哎呀，也就一般吧。因为那天就是往家里这个人要做这个600多块钱，我没舍得，我自己整的。这个是600多块钱，你看省了。你看我这一身手艺呀，也不会什么。如果你要说您家有什么东西坏了吧，那我去简单帮忙看看吧。哎呀，我也不一定能够帮得上忙啊，看您说的。哎呦，行，得了，马达。这个该有的不该有的，这个都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情绪已经给你演绎到位了，您就说怎么样吧。媳妇儿这夸我哟。哎呀，但是怎么说呢，说实话，你看我们在那个时候去学习手艺的时候啊，就要不然可能是父母安排好的，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手艺，这父母安排好的说以后，哎，学习一门手艺最起码能够保证这个您有吃饭的家伙事儿，这个不至于饿着，是吧？然后再到后面，可能孩子们在选择这个所谓的手艺的时候啊，他们就可能更偏向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爱好了。就为什么小的时候的这个兴趣爱好啊，我这个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就说，我这可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因为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孩子们这个偏向哪个，喜欢哪个，他们的这个兴趣点到底开发在哪。就比如说前两天应该是这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吧，然后就说让这位朋友第一时间让他去写很多的那个 rap 词，那第一位人，第一个朋友一定是一个天才，因为可能只有让他去写了 rap 才能知道他的这个出发点和他的这个潜力点应该就是在写 rap 的那个上面。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这个慢慢开发的，那这种开发呢可能就需要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活动，然后来去看一看他的兴趣点到底在哪。你看，哎，现在小朋友们的机会就来了。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5月27号了，是不是距离六一儿童节又近了不少啊？那在我们的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呢，坐落在五彩浅山玉子沟的莫喀山雨林间学堂会推出五彩绘童话浅山去时光的一个童趣绘画主题活动，邀请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呢，是以笔为媒，以景为卷，在绿水青山之间呢共度别样的六一儿童节。怎么说呢，就在这个活动现场啊，会让孩子们给孩子们统一发这个画笔，然后会让孩子们在高80厘米宽100厘米的这个画布上啊，去围绕着自然，然后进行一个主题的自由创作。就说实话，就现在我看到孩子们的这个绘画呀，哎呦，这个完全不一样。小时候一说到绘画，老师给你一幅画你就跟着画，那个画素描，可能画个水彩，那个水彩可能都是这个素描，很多个素描各叠加的某一个水彩画。然后但是呢，可能现在的这个孩子们，他们更需要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他们更需要很多这个自己的三维空间的一个成立。所以我现在也发现，现在很多画师们如果让孩子们去学会画，已经不是像咱们小时候单一的，比如说这个你就去这个画个画，或者是说，哎，你就去这个临摹一个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是给他们一个空间，然后让他们自由的去画，自由的去想象。那让孩子们沉浸在大自然当中呢，不仅能够呼吸到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还能够以眼前的这个美景为他的这个一个实物图。那每一个孩子们可能看到的不同的自然风光和自然景观可能都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5月31号，也就是在这周日的上午
9点到12点期间，然后呢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山雨林间学堂的这个绘画活动。他们呢会有一个集体的创作展示的一个机会，然后呢会合影留念，并且会领一个参与的证书，然后大家可能会一同的去整理一下场地，然后会践行环保的理念。活动结束之后呢，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啊还会被制成文创的衍生品，然后还有一些精美的这个明信片呀什么的。一周之后呢，大家可以无论是到现场去选择拿呢，还是说人家是直接给你邮寄到家呢，这个都有机会啊。然后因为好的一些作品呢，可能就会被选中完了呢，它会制成一个文创的衍生品，然后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按需就餐了。但是在这儿啊，这个要提示一下各位，就活动是免费的，但是呢如果说您想要就餐的话，那场地是提供餐食，但是餐食是需要另外付费的，然后是自愿定制。如果说大家稍微准备一点啊，比如说什么三明治啊，或者是说十二点活动结束之后就在那个周边，我们可以去找一找这个农家乐啊，或者是说咖啡馆啊等等等等，也完全没有问题。那详情的信息呢，包括报名的信息呢，就我看到是怎么着，孩子们还没有感兴趣的这俩粉丝已经开始相约着去那画画了，是吧？那你们适合再带一个小朋友啊，这个人家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块儿去的，你不要轻易抢人孩子名额。这详情的信息啊可以关注 MO， 它是一个墨的那个拼音嘛，大写的 MO， 墨咖山野艺术营地微信公众号 MO， 墨咖山野艺术营地微信公众账号。哎呀，那不仅说到这个我们现在可能是爬五彩浅山的好时候，与此同时啊，一说到逛公园，大家可能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想到散步，这个赏景。那现在呀，在我们的顺义有很多公园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玩法，比如说之前的这个牡丹展，还有我们的汉之桥湿地的很多的这个喂小鹿，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小鹿，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市集呀、花展呐、咖啡呀等等等等。那在这个夏天呢，北京的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也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叫做一朵萌云宠物乐园，目前呢正在试营业当中。那它正式迎客的时间呢，也是在6月1号儿童节当天，为大家解锁很多的亲子游园新体验。走进整个的这个宠物乐园呢，仿佛就闯进了动物世界，什么羊驼呀、梅花鹿，我觉得孩子们，别说孩子们了，这个问问。

0: 粉丝喜不喜欢呀？这俩这个大兄弟，这个反正我还挺喜欢的，什么羊驼呀、梅花鹿啊、水豚呐、啊、是这个土拨鼠啊，等等等等，这里汇聚了不少的这个萌宠，然后基本上吧，陆生、水生，然后节肢、爬虫等多种类别的宠物都会在这儿聚齐，然后呢，这个在这边呢会有一个专属的互动的体验空间，然后您还可以有这个咖啡馆呐、啊、特色饮品呀、啊，反正基本上吧，这一条龙服务，就是只要去了这儿，带着孩子们去遛娃的，您就放心嘛，就在这儿就能过一下午，无论是这个温榆河的故城记忆，带着孩子们去玩，这个家长在旁边休闲呐、啊、喝咖啡呀、啊、溜溜达达、赏赏景啊，等等等等，完全可以。然后目前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董某啊、梅某啊，还有这个大某啊，这个上面去搜索一朵萌云宠物乐园，一朵萌云宠物乐园去购买门票。然后目前的这个试营业期间呢，可能会有些许的优惠，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没有早鸟票。然后营业时间呢，是从早晨的九点到下午的这个17点，也就19点，也就是7点啊，到晚上的7点。然后如果说大家这个公交车出行的话呢，可以坐923路公交车一直到故城记忆的北门站下车，或者是说乘坐942路到故城记忆的西门站下车。然后公园呢，这个、故城记忆的公园也配备地面停车场，如果说开车带着小朋友们去玩的话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好了，朋友们，这个还有没那么几天呀，就要到我们的六一儿童节了。如果还没有想好带孩子们怎么过、怎么玩，尤其是在这一周，这个怎么这个给孩子们庆祝一下节日啊？这个温榆河的故城记忆、温榆河公园的故城记忆，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睦邻的这个活动，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OK， 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彦斌和宋亚轩改编的《改变自己》，送给各位。
1: 可以跑赢昨天的自己 ，Come on，Come
2: on， 改变自己。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呢西部和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会达到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度。那今天下午的西部和北部呢都会出现雷阵雨或者说阵雨天气，那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那再次提示各位，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路面会比较湿滑，能见度呢也会下降，那对于交通出行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驾车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同时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也会略有下降，体感呢也会稍微有一点阴凉，也请您及时的注意这个增添衣物。那本周啊，这个入冷空气堪称是排队打卡，是一波接着一波来。那到了28号，也就是在本周四的时候呢，早晨到白天的北风会加大，阵风呢会达到6级左右，出行的朋友在明天还是要注意防风。那过了明天呢，本周的后半段就雨过天晴了，气温呢稳步回升到30度以上，晴热的这种夏日模式也正式回归了。平原地区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到20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大家呢也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着装。今天呀，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门手艺。其实一门手艺啊，可以陪我们走很远很远，也是我们真正的带不走的那种不动产。所以说不管是传统的手艺还是说新兴的技能，只要说自己感兴趣的，只要说自己愿意学的，哎呀，那用心学它一定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咱们就先把这个暴不暴富这件事情啊先放一边，但它最起码能够让我们自由，可能是自由的选择工作时间，自由的选择去展露出来，无论是什么时候去展露出来我的这一门手艺，自由的去选择我想要去这个完成这件事情的环境，然后甚至是自由的去选择这个，如果您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大的话，它可能会当做您的靠山。这个工作咱说这个，比如说今天不舒服了或者不舒心了，咱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随时抽离出来的底气呀？所以说希望各位吧，无论是这一门手艺您是当做了自己的一种兴趣爱好，还是说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副业，所以说只要是自己一直想学的，但是呢无论是设这个情境的或者是我们现在周围环境的限制啊，只要自己想学，打破限制，这个排除万难，哪怕啊现在我们先买个工具包，我们给自己做足准备，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沉浸式的动手的感觉真的很幸福。所以说希望大家这个在不久的未来啊，能够找到那个让您眼睛发光的手艺。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六十集，
7: 杨欢和刘曼丽来到梁运洋行，刘曼丽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杨欢则悄悄和麻苏苏接头。就在此时，傅家庄高守平和高大侠一行人来找麻苏苏询问鼻烟壶的事儿。杨欢和刘曼丽躲进了里屋立柜里，高大侠打开立柜看到了杨欢，非常尴尬，赶紧离开了。刘曼丽又委屈又难过，杨欢则耐着性子尽力安慰。
8: 曼丽，又怎么了？
9: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能高兴个半死。
7: 刘曼丽抹着眼泪，踮起脚尖，在杨欢嘴角边留下一个带着泪痕的亲吻，又拱进了杨欢怀里。杨欢一手温柔地拍着他的后背，一手悄然擦拭着被吻过的脸颊，眼里现出难以掩饰的厌恶。傅家庄把高大侠送到家，他和高守平还要回公安局值班，车也没下便直接走了。高大侠进了院子，看见刘曼丽房间黑着灯，以为他睡着了，正想进屋，听到院子里有声响的刘有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10: 我以为是我姐回来了。
11: 怎么，我嫂子还没回来？
10: 一直没回来啊，这几天回来的都挺晚。
11: 没听傅家庄和守平说最近让嫂子加班呀？是不是在谈男朋友啊？
10: 他跟傅家庄好了？我姐还真有手腕啊。
11: 瞎想什么，我刚才跟傅家庄在一起。
10: 啊，你俩好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眼见两人的话头接不上，高大侠没了继续询问的心思，黑着脸回了屋。到了半夜，刘曼丽总算回来了，她摸着黑蹑手蹑脚的上楼，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低喝：
0: 嫂子。
1: 刘曼丽吓得一哆嗦，原本还佝偻着的身子立即直了起来。
2: 哎呀，你怎么还没睡呀？最近单位的事儿太多了，加班加点都干不完。
0: 办什么事儿也不用这么晚吧？
2: 都是秘密的事儿，你打听我也不能说，这是纪律。
1: 刘曼丽虚张声势地说完，继续往楼上走，高大侠跟了上来。
0: 嫂子，你老这么晚回来，我和有为还有守平都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别操心了，我这么大个人还能丢了？快回去睡觉吧。
1: 刘曼丽小跑着上楼，开了门进去，又重重地关上房门。听到高大侠下楼去了，刘曼丽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按着狂跳的心脏，心里升起一丝愧疚，怅然若失地倚坐在炕边，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起了呆。杨欢这一晚上忙得不亦乐乎，把刘曼丽送回家，他又按麻苏苏说的回到了梁运洋行。甄京喜开门一见是他，便向他甩了脸色：
3: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什么呀？有事儿明天说。
4: 我一边去。
3: 哎，跟我横。
5: 住手。
1: 甄京喜挥起拳头要打人，被身后的麻苏苏喝住。杨欢跟着麻苏苏进了里屋，甄京喜气得只能对着杨欢的背影空耍了一通拳脚。
3: 哼，小逼犊子，早晚有一天打断你的腿。
1: 杨欢一进里屋便哭丧着脸对麻苏苏哀求起来：
6: 大姐，我实在演不下去了，你就换个人吧，我求求你了。姐，你叫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跟刘曼丽扯在一起。
2: 小杨啊，好演员是不挑搭档的，我相信你是个好演员，一定能把这出戏演好。
6: 可我跟他都是我在演啊，姐，太痛苦了。
2: 那你得跟人家刘曼丽学一学，人家可是真情投入，演戏不上心，一旦露馅儿，那可就前功尽弃了。这在你们文工团里算是演出事故吧。喝吧，这可是进口货，富含维生素，对皮肤好。
1: 杨欢无奈地接过杯子拿在手上，并没有要喝的欲望。
6: 大姐，这个事儿真的求您再考虑考虑，难度太大，我实在演不下去了，一看到他那张脸我都吃不下饭。
2: 吃不下饭？那是你不饿还是嫌饭碗不好啊？
1: 麻苏苏拉下脸，眼里透着寒意。杨欢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
2: 小杨，你太不专业了，就这么点破事儿，你偏让我苦口婆心地说半天啊。啊！
1: 麻苏苏打着哈欠走到床前坐了下去。
6: 大姐，是我不对。
1: 杨欢放下手里的杯子，怯怯地凑了过去。
0: 有为啊，去喊你姐吃早饭。
7: 刚才喊了，她说不吃。
0: 我去看看。有为，你快点吃啊，吃完去大菜市买点菜，告诉老贾少炒点菜。最近文工团去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菜买多了浪费。
7: 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忙，又不管食堂了，就老贾做饭的手艺连我都不如，谁还去吃
0: 啊？哎，哪儿都缺不了我呀。
1: 刘曼丽赖在炕上不起来，为的就是避开高大侠，没成想高大侠还找到炕头上来了。
0: 嫂子，怎么不下楼吃饭啊？病了？
2: 你才病了呢，别咒我。
0: 那准是有心事儿，说给我听听，我帮你破破。
1: 刘曼丽扭了扭身子，将被子蒙在了头上，被子下传来她闷声闷气的回应：
8: 你让我清静点儿。

0: 赶紧走。
1: 你这样我哪敢走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咱俩还有什么好瞒的。
2: 刘曼丽心里一惊，强装镇定，从被窝里钻出脑袋，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3: 大侠，我求求你赶紧出去，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
2: 刘曼丽越催他走，高大侠越想弄明白刘曼丽的心思，直着问是问不出什么结果来了，那就找点刘曼丽感兴趣的话题吧。高大侠想起昨天晚上在粮运洋行亲历的故事。
1: 嫂子，我跟你说个稀奇事啊，保准你乐意听。你说要是一个奔五十的老寡妇屋里藏一个二十多的小伙子，还藏在大衣柜里，他们俩能发生点什么事儿？
3: 别胡说八道。
1: 怎么是胡说八道呢？是我昨天执行任务的时候亲眼见的。哼，小伙子呀就藏在柜子里，这两个人我还都认识。
2: 刘曼丽一颗心砰砰乱跳，掀开被子坐起身，两眼紧盯着高大侠。
3: 大衣柜里藏的两个人你都看见了？
1: 哼，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一听这种花花事儿啊就来精神头了。行了，起来吃饭吧，我还有事儿呢。
2: 刘曼丽一把抓住高大侠的手。
3: 你看见两个人是谁呀？
1: 哎呀，不行，不能说，一说人家往后啊就没法做人了。
3: 你不说他们俩就能做人了？
1: 我不说破别人谁知道啊，他们俩总不能自己跑出去说吧。
3: 说也没什么，一个寡妇一个小伙，一个怨家一个丧娶，也不丢人。
1: 哎，嫂子你太了不起了啊，这都能想开。他俩可是一个五十多岁一个二十七八，女的都能给小伙子当妈了。
3: 你说的是他俩？
1: 你当我说的谁啊？
3: 行了行了，你这还有点干革命的样子吗？东家长西家短，瞧这些没有味儿的老婆蛇，你不嫌臊得慌啊？
2: 刘曼丽拿过衣服往身上穿，高大侠忙帮她叠被子。
1: 我这不是为了哄你吗？
3: 我好好的用你哄什么？一天到晚又上班又做饭，累死累活，我想歇会儿都不行。你看你在这嘚吧嘚吧没完没了，烦死人了。
1: 行行，怨我不该传老婆舌。嫂子，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啊。
3: 我跟谁说去？你当我是你啊？再说了，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1: 嫂子，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是谁啊？
3: 不想。
1: 我不信。
3: 不信拉倒。我饿了，做什么饭了？
1: 刚才你说不想吃。
3: 现在想吃。
2: 方若愚昨天晚上做过手脚的那批军用被服，上午就要装车运走了。只要这批物资运走，方若愚就算完成了大姨交代的任务，至于运到前线之后再出什么状况，就不会查到这里了。傅家庄看着工人们搬出被服，清点着数量，方若愚在一旁指挥着大家装车。
4: 仔细点啊，这可都是运往前线的物资，咱东北地方冷，务必关内，解放军战士御寒保暖可都指着这些被服了。
1: 傅家庄，
2: 寒风中传来这声大喝，方若愚周身不由一颤，这个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他与傅家庄一同循声望去，果不其然，高大侠气喘吁吁地从远处跑来，手里拎着一个小铁桶，一晃一晃地到了眼前。
5: 大侠，你干什么呀？
2: 高大侠喘着粗气看了方若愚一眼。
1: 我就觉着今天得出事儿。
5: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还不是事儿啊，我再晚来一步被俘就运走了。
4: 高大侠，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物资公司真应该给你开份工资。
1: 你不用说风凉话，这些被俘在仓库里你肯定是没少惦记。
4: 我当然得惦记，我是保卫科长，出了事儿我能没责任吗？
1: 哼，肉在狼的鼻子底下放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早早运走早早了事儿，免得夜长梦多贼惦记。
4: 对呀，运走好，免得天天有人借这个由头往我身上泼脏水。
5: 好了，不要争了，抓紧时间装车吧。
1: 等等，
5: 大侠，你别这样。
1: 我还是担心这批被俘出事。
5: 这都要运走了，还能出什么事情啊？
0: 这就是没事找事儿。
1: 我还就没事找事儿了。
6: 包大侠从铁桶里拎出了一个罐子，打开一看，里面盛满了浆糊。包大侠又从桶里拿出一摞红纸，这是他昨晚连夜裁好的，上边写着编号。
5: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给这些被俘编上号，一旦出了问题，就能顺着这些数字把根儿揪出来。那样的话，肯定就是他晚匣子捣的鬼。
0: 你简直是满嘴胡言。
6: 方若愚嘴上强硬，心里却不禁打起了鼓。要是按照高大侠的这一招来办，事情还真是会败露。
0: 你这不是胡闹吗？啊，好好的被俘，添上这个像什么？
1: 像什么没关系，只要这些被俘将来不犯毛病就行。
6: 方若愚还要反驳，傅家庄制止了他。
5: 方科长，我觉得这也是个办法，真出了问题，也能追本溯源。
0: 行吧。
6: 傅家庄招呼众人，按照高大侠的建议，把每一个被俘包都贴上了标号，装车运走。目送着车队出了物资公司大院，高大侠舒了口气，方若愚借口还有事儿要办，匆匆走了。傅家庄和高大侠从物资公司出来，傅家庄先送高大侠回文工团饭店，两人一路边走边聊着。
1: 家庄，老万去牡丹江有消息了吗？
5: 还没有。
1: 我这冤枉能背多久，就看老万什么时候能把证据拿回来。但愿别让我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就行。
5: 现在形势不稳，战火四起，虽然东北还有不少城市被国民党盘踞，好在牡丹江还在我们手里。
6: 高大侠回到饭店，见老贾还没上灶，就自己上灶炒了几个菜。
7: 老贾，你闻闻，菜味就是不一样。
8: 文工团都是大锅饭，哪来那么多讲究？
1: 这可不行啊，老贾，咱们是后勤人员，不光要让大家吃饱，还得吃好。他们吃饱吃好了，才有力气演出，才能好好宣传革命道理。
6: 老贾尴尬地笑了笑，不再说话。高大侠忙完手里的活，见刘有为拎着暖瓶要去剧场打水，连忙叫住了他。
1: 有为，回来回来，我去吧，我有几天没过去看看了。
6: 刘有为欲言又止，看着高大侠拎着暖瓶走了。高大侠其实是要去找杨欢的。昨天晚上，杨欢出现在麻苏苏房间的衣柜里，让高大侠越想越觉着不对劲儿。自己虽然不是文工团的指导员了，但团里演员的思想工作他还是不能不管。高大侠来到剧团，在剧场里看到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杨欢，发现他的样子有些没精打采的，想必是昨晚没休息好。
1: 杨欢，没排练啊？
9: 刚休息，正巧我还要去找你呢。
1: 你放心，我会为那件事保密的。
9: 其实也不用保密，本来就没什么。
1: 这还没什么，你和马掌柜差那么大岁数。杨欢，我可得批评你两句啊，你还年轻，好日子长着呢，得为自己负责呀。再说你家里要是知道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同意呀。
9: 你想哪儿去了？我就去买点东西，怎么还家里不同意？这跟我和人家掌柜的岁数差多少更没有关系吧。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误会？我误会你俩了？
9: 我听你这意思不太对劲儿。
1: 那你怎么躲进柜子里去了？
9: 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团里不让我们晚上往外跑，我昨天在店里碰到你，怕你跟邢团长打我小报告，我一时懵了，就藏到人家柜子里去了。
1: 哦，要真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放心了。这真是灯不挑不亮，话不说不明啊。幸亏咱俩今天把这事儿说开了，要不然我还真以为你是小时候没人疼，大了想找个妈哄着呢。
9: 大姐，你想多了，我还要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这种话大姐你可千万别给我说出去啊。
1: 那不能，绝对不能，就凭你这模样，又是咱文工团的台柱子，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哎，对了，我看你对飞燕不错，她好像……
9: 哎，人家看不上我。
1: 她看不上你那是她的事儿，你看上她该追就追，像飞燕这么又漂亮又有文化的姑娘啊，是个男人都眼红，你不抓紧去追就是给别人留机会。
9: 大姐你说的对，
1: 等我再看见飞燕我也跟她说说。
6: 高大侠解决了一个缠绕在心里的疑团，转身走了。杨欢庆幸自己编了一宿的这个谎言算是蒙混过关了。
10: 这个婊子什么闲事儿都管。
6: 西方有句谚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免费的洋房来了，大连的老百姓是不是会欣喜若狂呢？
11: 同志们，看到我手里这份电报了吧？中央同意大连市委提出的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了。
6: 李云光宣布这个消息时，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为即将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诞生而自豪。
11: 下面请公安总局傅家庄同志介绍关于在大连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的相关情况。
5: 同志们，我说一下情况，日本投降以后，在大连的25万多侨民成了弃民，经中美苏三国的努力，已经陆续将他们遣返回国了。
12: 什么？25万日本侨民？
10: 日本人还真把大连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13: 怪不得他们还厚颜无耻，把大连划进了日本的版图中。
14: 现在这25万侨民被遣返走了，腾出的房子够多少中国人住呀？
5: 同志们请肃静，下面我把调查的户籍资料进行公布。大连的基层政权采取四级制，这四级分别是市、区、房、旅，其中区有5个，中山、西港、沙河口、四儿沟和岭前。
15: 目前划出3786个旅，每旅平均20户，
5: 这样算来全大连就有75720户人家。同志们，我们这次分房行动意义重大，论语中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这不均是对比出来的，这次搬家运动要讲究个均字，要尽可能让多的人住进好的房子。
12: 一下子要解决全市居民的住房问题，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5: 是的，全部解决当然办不到，市委经过研究决定将住在劳工房和贫民屋的穷人作为搬进洋房的第一批人，这些人常年住的都是风来透雨来漏的劳工房贫民屋，改善他们的住房是当务之急。
11: 同志们，上级领导这样安排是有深层原因的，大连被日俄统治40多年，很多老百姓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惧怕心理，让他们一下子搬进洋房可能会有顾虑，而劳工房贫民户的工人和城市平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会更加拥护这次搬家运动。
5: 咱们的搬家运动一定要搞得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要把大连的搬家运动打造成样本，以供将来我党占领大城市以后借鉴。高守平同志，你把居民分布图打开。
16: 是。
5: 这次搬家运动我提议从最受瞩目的南山区域开始，就是这片标红的区域，这里是日本侨民的主要居住地，原来住的大都是日本官员和商人，这一带的房子已经成片成片的空出来。我们在大张旗鼓的时候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敌特狗急跳墙破坏搬家运动。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he blunt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臣杀人记》，作者林语堂。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可见杀人的方法很多。我刚会一位客，因为他谈风太贱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虽然死不死由他，但杀不杀却由我，总尽我中士这义务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虽不信耶稣，却守圣诞，即俗所谓外国冬至。近日来因为圣诞节到，加倍闹忙，多买不应买的食物，多与小儿打滚，而且在这节假当中似乎又觉得应特别躲懒，所以中国评论报小评论的稿始终未写，取稿的人却于20分钟内要来了。本来我办事很有系统，此时却想

它无系统一下。我想一个人中年规规矩矩做事，到这节气彻衣烂污也没什么。就是中国评论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也不至于就灭亡吧。所以我正坐在一羊铁炉边，梦想有壁炉观火的快乐，暂把胸中的挂虑一起付之梦中炉火，化归乌有，飞上青天。只因素来安分成性，所以虽然做着做梦，却是实向那打字机去丢眼色。结果我明晓大义，躲懒之心被克服了，我下决心正在准备工作。正在这赶稿之时，知道有文章要写，却不知如何下笔。忽然门外铃响，看了片子，是个陌生客，这倒叫我为难。因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圣诞一下，再请他滚蛋。不过来客情形又十分的重要，所以我想听差先告诉来人，我此刻甚忙，不过如有要事，不妨进来坐谈几分钟。他说事情非常要紧，由是进来了。这位先生穿得很整齐，举止也很风雅，其实看他据真版仿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个学界中人。他的裙额很高，很像是一位文人学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细，看来不甚叫人喜欢。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已经对他不怀好意了。于是我们开始寒暄。某君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曾经拜读过我的大作，浅薄得很，先生不要见笑。我照例恭恭敬敬地回答，但是这句话刚出口，我当时就觉不妙，我得了一种感觉，我们还得相互回敬15分钟，大绕大弯才有言归正传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公干。老实说，我会客的经验十分丰富，大概来客越知书识礼，相互回敬的寒暄语及大绕大弯的话就越多。谁也知道，见文章不但应有风格，而且应该有结构，大概可以分为4段。不过谈话并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笔便破题而成题，肉体的话留在最后。这4段是这样的：谈寒暄，平气候；2，叙往事，追旧忆；3，谈时事，发感慨；4，为要奉托之小事。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4段讲起，必须用章法有符有成，气势既壮，然后陡然收笔，于实为得变之下兀然而止。第4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1气象学，2史学，3政治，4经济。第1段之作用在于坐稳，浮于来则安之之意。尊姓大名久仰肃穆，以及今天天气，哈哈 哈， 哈，属于此段。未安而后定情，所谓定情，非定情之息之位，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2段便是叙旧。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于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释之，甚至信鸿明、林情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洽，声势丝壮，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3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事无天理，旧国策，对于古越三王草将马二、弓长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

代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乎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十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29年，合计应得33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33年。即感情既洽，声势又壮，突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饮茶起立，拿起帽子突兀而来，转入第四阶段。现在有小事奉凡，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大学校长吗？可否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全文。这冬至之晨，我神经聪敏，知道又要攻临四段法的文章了。因为某先生谈吐十分风雅，举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点准备，心坎里却猜想他纸包里面不知有无宝贝，或是他要介绍我什么差事。话虽如此，我们仍旧从气象学谈起。十二星宿已经算过，某先生偶然轻快地提起傅君来。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叙旧，已经在第二段。是的，这位先生确实雄才，心中有光芒万丈，笔锋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我的眼光里总是回复射在打字机上及他的纸包。然而不知怎样，我们的感情果然融洽起来。这位先生谈得句句有理，句句中肯。至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转入是非常自然。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某先生说四川很不幸，他说看见我编辑的《论语》半月刊，知道四川民国以来共有477次的内战。我自然无一词，不过心里想，中国人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评论报的佣人就要来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愿意听他的议论，领略他的章法，而很愿意帮他结束第三段。我们已经谈了半个多钟头，这时我觉得叫一切四川军阀都上吊，转入正题，也不敢出岔。先生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要事？不过一点小小的事。他说打开他的纸包，听说先生与某杂志社主编胡先生是亲属，可否奉凡先生将此稿转交胡先生？我与胡氏并非是亲属，而且某杂志之名也没听见过。我口不由心，狂妄地回答，言下觉得颇有中式杀人之感。这时剧情非常紧张，因为这样猛然一来，不但出了我自己的意料之外，连这位先生也愕然。我们俩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深深惋惜，这样用半个钟头功夫做起承转扶正要入题的好文章，因为我狂妄弄得毫无收场。我的罪过真正不在魏延踢倒七星灯之下了。此时我们俩都觉得人生若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白白地糟蹋了我最宝贵的冬至之晨，而他也感觉白白糟蹋他气象、天文、史学、政治的学识。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晨杀人记》，作者林语堂。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宫川秀之如今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市经营着一家地域开发设计公司。1960年春天，当时还是日本大学文学系二年级学生的宫川秀之，骑着摩托车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行。宫川秀之和一个同乡一起从越南出发，先横穿了亚洲大陆，这一路没发生节外生枝的事儿。可是他到达意大利后，却在那儿住下不走了。他被当时风靡一时的各种各样设计新颖的竞赛汽车迷住，竟在汽车城都灵定居下来。在都灵，他对一位担任汽车展览会接待员的姑娘一见钟情。这位22岁的姑娘是个研究生，在意大利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日语。不言而喻，她就是现在宫川秀之的妻子玛丽莎。命运之神真是不可思议，两人相识不久，玛丽莎以出国研究生的身份前去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一个在意大利的日本人和一个在日本的意大利人隔着10000公里互相投寄着情书。10个月之后，宫川秀之认为光凭书信来交流感情实在太缓慢了，于是他追回日本，在日本和玛丽莎定下婚约之后，终止了大学学业，重返意大利。不久迎来回国的玛丽莎，1962年4月，两人在圣彼特罗村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在静静的山村里，村民们按照当地的习惯向他们投洒白米，祝贺他们的结合。新娘在婚礼即将举行之前提出了结婚条件：什么时候我们领几个非洲难民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新郎虽然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的回答，但记得自己似乎是困惑地答道：等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从经济上到精神上都有了余地之后。连续生了3个男孩之后，终于又生了一个盼得望眼欲穿的女儿。但女儿未足月，玛丽莎为抚育她费尽了心血。当女儿终于长到叫人可以放心的时候，玛丽莎问丈夫：亲爱的，你还记得当年向我做的保证吗？当时宫川秀之一家6人住在都灵市一处小小的公寓房子里，担任日本机床出口公司海外办事员的宫川秀之的工资也绝不是高的，但他觉得不能出尔反尔。开始的时候，玛丽莎不厌其烦地登门访问意大利的低能女孩的家庭，以积累知识。这之后领下了一个韩国的孤儿和一个印度的孤儿。莎拉今年12岁，她是被遗弃在韩国釜山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的。1971年春天，专程赶往汉城去接领的宫川夫妇把她抱过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柔弱的2岁幼女。纳丽尼今年16岁，原先是印度孟买附近一家孤儿院收留的残疾幼女，她的右腕只有1根骨头，右手没有大拇指，脊椎骨也弯曲不直，一眼看去就像是个怪胎一样。看来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妊娠期中经常服用印度南部特有的镇痛草药的缘故，曾有过几次人家来领下她，可都因为她的残疾而没被领去。只有这次宫川秀之夫妇前来接领她时，她才终于找到了安居之地。在8个人的大家庭里，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久后，玛丽莎的父亲提供了圣彼特罗村的住宅，由白桦树、栗树组成的树林，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环境。宫川秀之夫妇2次带纳丽尼去巴黎接受植脂手术，为纳丽尼创造了恢复健康的基础。如今纳丽尼在都灵市读高中，过着住宿生的生活。每当周末，她独自一人换乘公共汽车回到离城40公里之外的村庄，她兴高采烈地把优胜盾牌拿给父母看：我在运动会上得了女子全能第一名。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阴影了。生活比较宽裕后，
宫川夫妇从五年前又当上了赞比亚一个麻风病人的四个小孩的异父异母，并开始寄送抚育费。他们还两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去赞比亚，赞比亚的那四个孩子称宫川夫妇为爸爸妈妈。宫川夫妇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到圣彼特罗村时，那个孩子仰望着阿尔卑斯山，热泪盈眶地说：我是第一次看见白雪。宫川秀之笑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今后还得有几个孩子呢。维系着日本酒店常用的深蓝围裙的玛丽莎快活地答道：我是个傻瓜，认为只有这样生活，人生才有意义。不过要是没有秀芝的配合，那我是万万不行的。据说宫川秀芝最喜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句话，她说：我要认认真真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瞬间。我从玛丽莎的情操和行为中知道了同物质的虚幻无常相比，友情，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珍贵性。这个多情善感的青年骑摩托车远走高飞后的生活，像万花筒似的闪现在这句肺腑之中。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小伙子远走高飞之后，莫邦复议。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民以食为天，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告诉我们啊，吃饭这件事儿啊，对老百姓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儿呢。小朋友们在幼儿园一般是三餐两点，也就是三顿正餐，早饭、午饭、晚饭

有两顿点心水果。那豆豆姐姐要问问你了，你有没有每一餐都吃光呢？会不会吃几口你就不吃了，然后扔掉食物，这么浪费呢？我们都背过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告诉我们，在盛夏的中午，烈日炎炎，农民们还在田地里劳作呢，他们的汗珠滴入到了泥土里。有谁想到我们碗中的米饭粒粒都饱含着农民的辛苦呢？小朋友，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把粮食种出来了，我们可不能随随便便地糟蹋。让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做饭的时候按照大家的饭量少做一点儿，争取啊全家人把饭菜都吃掉，这样下一餐就不用吃剩菜剩饭了，而且呢也不会扔掉那些剩下的东西。我们要拒绝餐饮浪费，让我们从小做起。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讲一个东晋时候著名的将领陶侃珍惜时间、节约物品的故事。陶侃小时候啊，家境非常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母亲知道读书的重要，因此呀，他省吃俭用，用织布的微薄的收入供他读书。为了能够换到儿子读书的钱粮，母亲一面的节衣缩食，一面日夜的忙个不停，一边劳作一边伴读。一年四季，每天的半夜时分，他们住的瓦屋里仍然会透出油灯的光亮，传出织布的声音。陶侃小时候呢很不懂事，他非常贪玩，读书也不用心，这可急坏了母亲。有一天下大雨，由于家里呀没有斗笠和雨伞，所以陶侃没有办法去上学了，就蹲在母亲的织布机旁边玩。他盯着穿来穿去的梭子，感觉到很好奇。母亲见了，灵机一动，她停下了织布机，把小陶侃拉到了身边，让他背诵所学的文章。当时陶侃一字一句地背诵，背到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时候，母亲叫陶侃停下来，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陶侃说不出来，于是母亲就指着手里的织布梭说，你看我这个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穿梭得多快呀，太阳和月亮的升起和落下就像这梭子一样来来去去，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现在你不认真地学习，那长大以后就什么都不懂，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母亲对你的期望啊？陶侃听完了这些话，他体会到了时间的宝贵，又想到了母亲日夜的辛劳和对自己的期望，惭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之后，他发奋苦读，日夜不息，终于长大以后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陶侃不但学会了珍惜时间，他还珍惜物品呢。有一次外出，他看到有人拿着没有成熟的稻穗玩，他非常生气，他说，你这个人不努力种田也就罢了，竟然这样的糟蹋庄稼。陶侃珍惜一切可能有用的物品，包括一些被别人抛弃的废料。他督造战船的时候，叫人把木屑和竹子头收集起来保管好，
可下属不知道他留着这些废料到底有什么用处。到了大年初一，军中聚会，这时大雪过后，刚刚放晴。厅堂前呀，积了厚厚的雪，地面又湿又滑，行走起来很不方便。于是陶侃就命人把那些储存的木屑铺在地上，让参加聚会的人不至于湿了鞋子或者摔跤。那些竹子头呢，过了一阵儿啊，急需赶制一批战船的时候，因为时间急，材料非常的紧缺，所以陶侃就叫人把之前储存的竹子头拿出来，供造船时候当竹钉子用。这时大家才知道陶侃储存这些东西的用意。陶侃后来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曾孙，那就是我国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继承了陶侃耿直、勤奋、简约的一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父母所喜爱的东西，做子女的都应尽力准备齐全。父母所厌恶的事物，要小心谨慎地去除，包括自己的坏习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使身体轻易受到伤害。如果身体受了伤害，会让父母担忧。要遵守道德，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儿，会让父母感到羞耻。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光改错》。司马光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司马池很有学问，母亲也很有才德。司马光五六岁时，有一天，他想吃青核桃，就拿来很多核桃，让姐姐帮他把皮剥掉。核桃皮厚，而且非常坚硬，所以姐姐用指甲划、手指掰都无济于事。如果用石头砸，就容易连核桃仁一块砸碎了。姐姐弄不开，就生气地走了。这时恰好一个仆人走了过来，看到发呆的司马光，就过来询问。听完原因后，仆人把司马光带进屋子里，把核桃放进开水里烫了一下，然后用小刀一刮，一下就剥掉了核桃皮。仆人把一个完整的核桃仁交给司马光，司马光拿着核桃仁走到先前的核桃堆前，惊奇地欣赏着，正巧被走过来的姐姐看

姐姐问司马光，你是怎么剥掉核桃皮的？司马光得意地说，是我自己用手弄掉的。姐姐知道弟弟聪颖过人，于是就信以为真了，说，好弟弟，你究竟是怎样剥掉核桃皮的？教教我吧。司马光只是兜圈子，不愿改口，说是仆人用开水帮他剥的。坐在书房读书的父亲将屋外发生的事情看得是一清二楚。他走到屋外，看着司马光的眼睛说，这核桃是你剥的吗？一个人聪明是好事儿，但如果仰仗聪明说谎骗人就不好了。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仅聪明，还能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司马光听后脸红了，低下头去。父亲要求司马光把核桃人是怎样剥出来的真实情况讲给姐姐听，于是司马光老老实实地讲了仆人是怎样帮忙的。父亲的教育让司马光受益终身，后来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偷》。
1: 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也特别亮。笨狼不想自己待在家里，于是就出门找聪明兔去玩。看到聪明兔家的门是开着的，笨狼就推门进去了。他大声地喊着：“
2: 聪明兔，你在家吗？”
1: 可是好久都没有人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这时，笨狼看到桌上放着一本非常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了，可是聪明兔不肯，他总是说：“
3: 不行不行，我还没看完呢。”
1: 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呀不由自主地就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了回来，因为他想，
2: 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我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
1: 于是笨狼就拿出了纸和笔，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
2: 笨狼没有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到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画书拿走，证明人笨狼。”
1: 笨狼把字条放在桌子上，就拿着书放心地回家去了。一阵风吹来，看见桌上有一张字条，就轻轻地把它给吹起来了。风儿吹了一会儿走了，把字条扔在了地板上。聪明兔出门和小狗拉拉玩了一会儿，回家的时候他发现图画书不见了，就急忙到警犬阿黄那儿去报案。阿黄到现场仔细地查看着，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张字条。聪明兔把字条一念，大家全都笑了，他们都说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偷。第二天，笨狼在街上碰到了警犬阿黄。阿黄说：“
2: 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
1: 笨狼听了大吃一惊：“
2: 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图画书？”“因为昨天晚上聪明兔没有来报案，我也没有到聪明兔家去，也没有看到你留下的字条。”
1: 阿黄故意这么说。
2: 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怎么会没有字条呢？我明明留了字条，而且我还写了证明人笨狼。”
1: 笨狼把书塞到裤兜里，到聪明兔家去了。他想，要是聪明兔不在家就好了。可是聪明兔偏偏在家，他热情地请笨狼吃水果，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图画书的事儿。笨狼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口袋里把图画书掏出来交给聪明兔。聪明兔早就看出笨狼是干什么来的， 于是他说，笨狼，你刚才在外面捡到我的书了是不是？
2: 哦，不是不是，你的图画书没在外面，在我的口袋里呢。
1: 哦，是这样呀，刚才我的图画书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掉到外面的大树底下去了呢。
2: 没有，图画书又没有长脚，怎么可能跑到树底下去呢？都说我笨，依我看你比我还笨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位于顺义区马坡镇的中检易兴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构建了检验检测加质检仪器设备双轮驱动的全链条质量服务体系，成为检验检测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标杆。中检易兴源成立于2019年，在辽宁、山东、河北等省市设立了7家区域分公司，拥有20余座高标准高水平实验室和30余辆快速检测车。中检易兴源主要从事智慧检测领域的检验检测服务和高端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产品已在全国30余个海关、20余个省份市场监管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及多家央企实现规模化应用。在中检易兴源研发中心，技术人员调试着一套近红外全功能分析仪，屏幕上实时显示油品各组分含量的检测数据，从样品注入到结果生成仅需5分钟。这项技术先后获得2025年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百项国际技术交易创新项目、北京市发改委首台套认定等。这一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公司聚焦光谱快检技术等领域的持续攻关。中检易兴源自主研发核心部件，成功研制出便携式 XRF 快检仪、微化品拉曼检测仪等一批国产化高端装备，其中近红外油品快检技术将传统6小时的油品检测时间压缩至5分钟，成本降低75%。XRF 快检仪可覆盖84种元素，能在5秒内识别42种管制物象，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基于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中检易兴源聚焦快检、在线检、智能检、云检测4大设备系列，打造了感知协同决策闭环体系。在成品油领域，中检易兴源构建了覆盖炼化、仓储、零售全链路的油品质量地图与远程智慧计量平台，服务全国超2000座加油站。在煤炭领域推出煤质在线快检系统，实现3秒钟精准检测多项指标。在海关监管领域， XRF 设备成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关键技术支撑。作为创新驱动的综合型科技服务企业，中检易兴源先后获得中央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公司获得超过300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作为主责及重要单位，先后参与国际航标及地

0: 标等标准制定31项。记者王雨欣报道，聚焦专项疾病精准诊疗，患者看病少跑腿。北京中医院顺医院、顺区医院新增多个专病门诊，精准对接各类患者诊疗需求。顺荣媒记者整理出了一份出诊指南，请您关注。北京中医院顺医院免疫调节普通门诊，科室特色针对患者换季感冒、反复过敏等免疫失衡问题，遵循传统中医扶正祛邪、平衡阴阳核心理念，采用中药汤剂、针灸、艾灸、穴位贴敷等多种方式，帮助患者恢复自身抗病能力。出诊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2层风湿病科，美容牙科专家门诊，科室特色专注美学区贴面及各类义齿修复，融合数字化扫描设计与加工技术，结合患者的面部轮廓、唇齿关系及个性化审美需求，为患者打造功能与美学兼备的牙齿。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3层口腔科，顺义区医院哮喘多学科联合门诊，科室特色为慢性咳喘患者提供疾病信息采集、病情科学评估、合理用药指导、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药物治疗管理及随访等全方位服务，有效提升呼吸系统慢病的治疗效果，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改善就医体验。出诊时间周四下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3层 P 区，水肿特色门诊，科室特色为水肿患者提供专病专治诊疗服务，通过精准筛查明确肾、心、肝、血管、内分泌等各类水肿病因，实现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快速消肿，有效减少并发症发生，降低病情反复发作概率。出诊时间周一、周三、周六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3层 P 区。矮小与性发育门诊，科室特色聚焦儿童健康成长需求，早期识别儿童生长发育异常问题，科学开展身高骨龄及青春期发育评估，为患儿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同时提供全方位儿童生长发育健康指导。出诊时间每周二、周六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南侧1层 B 区。微创保胆专病门诊，科室特色针对胆囊结石、胆囊息肉等临床高发疾病，依托成熟的内腔微创保胆技术，实现专病专治精准分流，为胆囊良性疾病患者提供标准化、精准化诊疗服务。出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3层 Q 区。顺义区将持续完善专病门诊体系建设，让市民享受到更精准、更高效的医疗服务，切实破解看病难题，守护群众健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孩子自己在屋里玩，不小心把门反锁了，我们怎么都打不开。四月下旬，顺义某小区内一名3岁女童家长站在卧室门外十分焦急，门的那一侧小女孩独自被困，尝试了各种办法仍无果后，家长拨通了119报警电话。接到调度指令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空港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几名消防员携带专业破拆器材赶赴现场。一路上，队员们心里都清楚，面对低龄儿童的警情，救援不仅要快，更要稳。孩子越小，密闭空间带来的恐惧越容易对其心理造成影响，处置稍有不慎，反而可能吓到孩子。刚到门口，家长便快速迎上来，语速急促地说明情况。消防员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俯下身贴紧门板，用温和的语气隔着门对孩子说，小朋友别怕，消防员叔叔来了，你慢慢往房间里面走，离门远一点，叔叔很快就打开门了。征得家长同意后，消防员迅速展开作业，一人蹲下仔细查看门锁类型和门体结构，很快确定了破拆方案，其余队员则利落地做好周边防护，防止飞溅碎屑伤人。一名队员取出工具，小心地拆除门锁面板，暴露出内部锁芯。与此同时，另一名消防员则始终守在门边，隔一会儿便轻声提醒一句，小朋友再往里面走一点，注意安全。让所有人稍稍安心的是，屋里很快传来稚嫩却清晰的回应，孩子没有哭闹，也没有乱跑，在屋里静静等待救援。确认位置安全后，消防员取出回锁器， 对准锁芯精准发力，只听一声轻响，锁止装置被折断。随后队员改用螺丝刀拨动锁舌，咔嗒一声，房门应声而开。从开始破拆到成功开门，整个过程用时3分钟。经现场检查，小女孩身体并无任何外伤，情绪也渐渐平复。看到这一幕，消防员们这才真正松了口气，随即收整器材返回对战。顺义消防提醒，儿童安全无小事，日常生活中务必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尽量不要让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卧室、阳台等区域。平时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不要随意把玩门锁等设施，从源头上减少反锁被困、高空坠落等居家意外发生。一旦遇到儿童反锁被困、门窗锁闭等突发情况，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因着急而盲目自行破门，以免操作不当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同时耐心安抚孩子情绪，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处置。记者刘佳琪报道。杨镇井上村网格员李庆东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名突发心脏病的村民，于是迅速联系社区卫生服务站19。社区医生与网格员的高效处置为患者赢得宝贵救治时间，目前老人已转危为安。近日在井上村，一名老人在回家途中突发心脏不适倒地不起，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村内巡查的网格员李庆东恰好路过，发现老人面露痛苦，凭借职业敏感，他立即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李庆东回忆，当时村民说心脏不舒服，我第一反应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离得近，得马上找医生。他立即联系了社区医生刘雪生，接到电话后，刘雪生仅用3分钟便赶到现场。他迅速为老人检查生命体征，同时将老人调整为半卧室，以减轻其心脏负担，并开展紧急处置。与此同时，刘雪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清晰告知了事发地点、患者症状及已采取的急救措施。李庆东也联系了同事网格员潘婷婷前来支援，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救护车及时赶到，网格员与社区医生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平稳转运至担架。刘雪生向急救人员详细告知了老人发病过程和关键信息，直到救护车驶离，一直紧绷着神经的大家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目前老人经及时送医救治，身体状况已逐渐好转。这场温暖的生命接力，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生动体现了顺义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效能。平日里，网格员们穿梭在街巷村落，他们不仅是基层的服务者，更是居民身边最熟悉的守护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发布微信号的消息，不少市民近两日已经感受到了飞絮的到访。飞絮大约持续多久？如何做好防护？杨柳飞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受树种、热岛效应及小气候环境温度的影响，在全市范围内，飞絮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在具体区域，如无明显降水、降温、大风等情况，飞絮一般影响20天左右，高发期一般1周左右。今年飞絮的第一个高发期大概在4月上旬，以毛白杨飞絮为主，主要区域在五环内城区。第二个高发期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以欧美杨、青杨、汉柳及垂柳飞絮为主，主要区域在城区、平原区。第三个高发期在5月中旬，以部分欧美杨为主，主要区域在山区。预计中心城区的飞絮会在5月上旬基本结束。具体到每天，飞絮的高发时段为10时至16时。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飞絮过敏呢？一、呼吸道症状，对飞絮反应特别强烈时，会出现鼻腔与咽喉部位奇痒、连续打喷嚏、流鼻涕、呼吸道水肿、呼吸困难等症状。二、眼睛红肿发痒。三、皮肤接触后发痒。一般人吸入飞絮后引起过敏反应，主要是因为飞絮在飘扬的过程中夹杂着花粉、尘埃等造成的，与杨絮、柳絮本身无关。如果过敏发作的时间和地点具有规律性，例如长居北京， 在每年的四月前后出现鼻子痒、眼睛痒、反复打喷嚏、清水样鼻涕等症状，建议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查，确定是否为春季树花粉过敏。如何防护？飞絮来扰让不少过敏人群苦恼不堪，做好防护颇为重要。建议外出时要做好个人防护，一次性防尘口罩、墨镜、防护镜、纱巾等均可起到有效遮挡飞絮作用。对于热爱户外锻炼的人群来说，室外活动建议尽量选择在早晨、傍晚或雨后等飞絮较轻的时段。外出后回家可用清水及时清洗面部，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口腔。另外要注意关闭纱窗，避免飞絮飞入室内。室内飞絮可用吸尘器及时清理或喷水湿化后清扫。同时建议加大对汽车和精密仪器等设备的检查，发现飞絮积存要及时清理。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近日，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英针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说，卫生假说、上皮屏障假说都给出了一些解释。高糖、高脂饮食、生活方式改变等多重因素共同增加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过敏不是简单躲开花草就能解决，理性看待、科学防护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

0: 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8: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那个年轻的从树根底下那儿费了半天劲也站起来了，什么原因？他身上有伤啊，行动不便，哗楞楞身上刑具一响，也跪在佟林面前，冤枉冤枉啊。雍亲王在旁边没说话，干什么呢？给他们相面，察言观色，听一听他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你看雍亲王啊，对相书还有研究呢。不管见着谁，先给相相面，看看眼神，看看表情，看看眼眉鼻子嘴儿，看看耳朵。哎，这个人是个忠厚人呢，还是个狡猾的人？这人是个善良人呢，还是个凶恶的人？他还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来。雍亲王一看这两个人的表情，出于至诚，肯定有冤枉。雍亲王过来了，行，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这个树林里头没外人，归了包醉就咱五位，有什么话咱们全端出来，我先过一趟，我听听究竟你们冤呢是不冤，我想听一听这抓差办案的究竟抓的对呀还是不对，你们愿意吗？这老头就一愣，心说有这必要吗？这不耽误时间吗？但是一看这主这个表情，这个气质不是一般的人，哎呀，这肯定是当大官的，大概化妆改扮私访民情也未可知啊。你听他的口气，那干脆我就说了吧，倘若他们帮帮忙，我这官司不就完了吗？这老头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仨人呢，咱从哪儿说呢？先从那个年轻的犯人身上说起。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杭州人，你看杭州泪就在那儿摆着，他就是杭州人，姓白，叫白如。这个白如家里的还挺趁钱的，想当年的父亲在日保过镖，护过院，做过买卖，老头积攒了多半生，积攒不少钱，就老两口子守着白如这么一个儿子。后来那老头啊挺明白，名誉也保住了，钱儿

0: 也赚了，房产地业也置上了，就在杭州一诊金盆洗手，退职还家，这多好，功德圆满。人呢，不能贪婪无厌，换句话说，也就是见好就收。回到家里头怎么办呢？一叙天伦之乐。没事的时候，老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杭州城门刚开，老头出城到西湖边上树趟子里头练功，一强筋壮骨，锻炼身体，能够延年益寿；二保镖多年，背不住得罪人呐、啊。你说把功夫扔下，仇人来报仇来怎么办？无法抵挡。因此呢，天天保持身体健康，加强自卫的能力。这老头练功还不说，还带着孩子一块儿来练功。所以这白茹呢，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到西湖边上跟他爹学拳论棒，养成了这么个习惯。嗯，后来他爹不在了，老头死了，那白茹呢也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天天到西湖边上来练功。练完功回城里，到饭馆买点吃喝给娘捎回去，然后就不出门了，在家练写字读书。虽然说这娘俩生活单调一些，倒也平安自在，但是树欲静风不止。人生就是一台戏呀，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咱们单说这一天，白洁正到树趟子练功，天还不亮，就听着树林之中发出这种声音。白茹心说什么声，像牛吼，哦，不像，什么听着怎么那么刺耳，头发根都有点发炸。放眼四望，西湖边上空无一人，这大树趟子里头看什么还看不太清楚，难免叫人恐惧。白公子又一想，我是练武的，我爹经常教导我不信邪呀，我怕什么？我一定要看清楚这什么声音。想着的抄起一把刀来，他进了树林了，顺着声音找来找去，找到近前一看，把他吓了一跳。树林里头也有几座孤坟，什么家的咱不必细说。在第三个坟头的前头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身青，两只手啊抱着那坟头，两只手都抓到那土里头去了，那脚把地蹬了两六高，痛苦难当，是无关挪移呀、啊！这声音是他发出来的，跟牛叫唤差不多少。白公子仗着胆子提刀到了近前，什么人？你叫唤什么？你怎么了？这一咋呼被这人听清了，这人强咬牙关，一手撑着地，把身子抬起来。 量打量面前站的这人，一看二十左右岁，白脸的俏皮小伙，手里还拎着把刀。这人呢，强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朋友，我求你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求我给你办件事儿。”“对，什么事儿？你说吧。”“你手里拎着刀呢，我这地上也有刀，都开了刃了，我求你拿刀把我砍死吧，杀了我，我就免着遭罪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呦，我求你了。”白公子一听，什么？这事儿我哪能答应啊？无冤无仇，我把你杀了，那算怎么回事？白公子一拨了脑袋，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我你哪儿难受啊？为什么非要死呢？我受伤了。伤在哪儿呢？在这。他用手往下身一指，白公子靠近了，揉揉眼睛，拢目光，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大腿根儿这盯着一只镖，这只镖扎进多深去，外面露着不长，镖碎头被血都给染湿了都。身汗在肉里头，那大铁橛在肉里头憋着，那玩意儿受得了？哎呀，白如看罢多时，把脑袋一拨了，这谁把你打的？仇人呐，我的仇人！哎呀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哎，别哭，别哭，别哭！哎呀，这，哎，这么办行不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才能不痛苦？这个忙我可以帮。叫我杀你，我可下不了手。咱俩无亲无故，我怎么好麻烦你呢？哎，有办法就行，你说吧。我中的是毒药镖，正当午时，必死无疑呀。可你要真心救我，有办法。我这怀里头揣着药方呢，你按着这个药方到药铺去抓药，抓了药之后马上煎服，煎服完了给我灌下去，我喝了这药我就能保住命了，这是一。另外一样，你想法找把钳子把这只毒药镖给我薅下去，把我伤口周围的乱肉全都清除。另外我怀里头还有解药，再给解药给我上上。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命，不过太麻烦了，我怎么好意思求你呢？哎，行，我听清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爹在这的时候不止一次告诉过我，我娘也是这么教导我的，这算不了什么啊！马上咱就起身。白公子真热心肠，无也不恋了，拿着自己应用之物 把这主背起来进了杭州。天哪，还不怎么亮，街上几乎没人，他就背这个人啊，也不容易被人发现。这真要是大晴白日背这个人拎着家伙，要叫官面的发现了还麻烦呢。还好在他们住着离城门这不远，一拐弯到家门口，钥匙掏出来把门开开，进去把门关上，没敢进后院见他娘，把这主就背到自己屋里头了，轻轻往床上一放，一看这个人呢，盯不住劲儿了，那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噼啪啪啪往下直滚，咬的那牙咯吱咯吱响，恨能把拳都攥裂头，可见痛苦的一定程度。白如呢，按着这人所说，在他怀里一摸，摸出个小包来，打开一看，果然找出药方来，问他是这药方不？这人点了点头，哎，你等着，你忍着点，我现在就上药铺去抓药。慢着，恩公啊，你要把药抓回来，恐怕我背过气去了，你别怕，我可没死啊，背过气去也能救。你给我熬好药之后，把我牙关撬开，给我灌下去，可能我喝完药要吐，您准备个痰盂，我吐完了您给我灌白水，灌完了我还得吐，吐三次我就不能吐了，您多给我盖几床被，一发汗我的命就算保住了。
1: 哎哎，我知道知道。
0: 白如拿俩钱撒脚路飞出去到药铺，人熟是一宝啊，在这儿住多少年了，药铺的人都认得他。哎呀哈，我说公子怎么来这么早啊，我们这刚开门你就来了啊，有点急事儿。你看这是药方，我打算抓点药，我们看看我这药方治什么的。哎，你甭问了，有没有吧？有，你也就是到我们这个药铺，到别人家啊，不定得少几位。说实话，啪啪啪把药给抓好了，付了钱，白如拎着药包撒脚如飞回到家里头，把门关上进屋。哎哎，我一瞅这主已经昏迷不省人事，要事先不交代清楚，白公子非吓坏了不可。他也不理他，赶紧把火笼着了，药锅拿来，按样兑好了水给煎服上了。那块煎着药，他开出匣找钳子，钳子找出来，开始动手术。以前没干过这活，这回是仗着胆子。哎呀，他一看这大铁橛子扎的这么深呢，就好像大钉子楔在墙里那么结实，还不好拔呢。把匕首刀也找好了，棉花、纸、罐子、盆都拿过来，用这钳子薅住这镖的后屁股。嗯，哎，用腿一垫，往上一拔，噗这一声，把镖给蹬出来。你看那镖啊，长了下四寸五分，扎进去要三寸多呀，那镖都变成了黑色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刺鼻。把镖放下之后，把剪子抄起来了。白公子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这手活呢，这有点怯手啊，干什么？ 把这个镖伤伤口周围的烂肉得嚼下去，不然它感染。你想那笨剪子嚼这肉啊，它不听使唤，一嚼一滚，一嚼一滚。那白公子那汗就像水泼的似的，浑身颤抖，紧咬牙关，哎，总算把烂肉嚼干净了，然后开始往外挤着黑血。看来这只毒药镖毒性太大了，那血都是紫色的，一直挤得冒出鲜红的血来，给上上药窟窿堵上，给包扎上了。此刻药也煎服好了，把药滴到碗里头，晾得不凉不热。白公子端到这个人的面前一看，此人早已昏迷不醒，他要明白嚼那烂肉他受得了，幸亏他迷糊过去了，一点知觉都没有。白如赶紧用筷子把他牙关给别开，慢慢的把这碗药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白如长出了一口气，屋里收拾干净，脏东西都抛掉，用几床大被给这人给蒙上，开始发汗。这白如呢，早饭都没吃，搬了把椅子往床边一坐，手托着下巴壳给这人相面。一瞅这主25、26、27、28，也就是那样，不超过30岁，浓眉大眼睛，五官端正，稍微有点黑胡子茬，就是因为受伤了，休息不好，两腮深陷，眼窝都塌进去了。白如心里就想，这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好人，是个歹人呢？我娘常教导我，人一生应当多做好事，要敬老，要扶幼，要惜老，要怜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不明细笔，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还没来得及问他呢。等他伤好了再说吧。白如利用这个机会把屋里归正好了，做了点早饭。好，屋里有动静了，药力发作，这个黑面大汉躺不住了，身子一翻，把嘴张开，开始呕吐。这玩意儿挺埋汰的，咱不细说了，吐了3次，后来把肚子里的毒水吐净了，出了一身透汗，用手一摸，这汗呢都带粘汁儿的，就是把毒气表出来了。这人轻轻地哼了一声，才缓醒过来，微睁二目，看了看床边站的恩公，是张口结舌。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也会跟，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包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您有没有刷到过史铁生先生的视频呢？有没有被他的文字所感染和触动呢？在2024年的时候，作家史铁生真是在短视频平台达到了堪称爆火的程度，特别是在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发布当中，史铁生成为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相关的视频累计达到了18.6万个，增长192%，总时长增长415%，总分享量增加51%。许多人其实在咱们的学生时代或多或少都能在课本或者是阅读材料当中看到史铁生的作品，很多人想起这个作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双腿瘫痪，还有一个很爱他的母亲。史铁生经常跟海伦·凯勒、张海迪并列，成为了写作文时最长的答案。那么热爱运动的优秀少年为什么会一步步地走向瘫痪？在与死神博弈的过程当中，他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文字总能说出年轻人的心声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史铁生的人生故事。

在网上分享的很多读书笔记当中，我与地坛并系碎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的网友说自己在回家的高铁上翻开我与地坛，本来想当作轻松的旅途读物，结果在高铁上哭成了傻子。在一个讲述史铁生生平的视频下方，有人说以前总把它当作是身残志坚的单薄符号，但看过书后感觉又认识了一个幽默又细腻的前辈，而且人格魅力绝了。他会给自己的下半辈子设计完美人生，在考虑加点什么缺点的时候，他狡猾地表示丑可不行，丑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还会殃及后代。写自己想要去烧香拜佛求健康，但又到了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诵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您听听这段话，会让多少刚刚去雍和宫求佛保佑上岸的年轻人感到汗颜呢？至于再年轻一点的学生读者，他们往往更欣赏和深沉的感慨。比如说这句经常被人们转发，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蒙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十几年来，人们习惯用乐观来评价史铁生。为什么史铁生会如此的深刻而乐观？在这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他对死亡的多种思考。毕竟，对于一个21岁就双腿瘫痪

的年轻人来说，没什么话题比思考死亡更有吸引力了。后来慢慢转为积极生活的呢，这就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了。史铁生打小就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中学时他考上了清华附中。那个时候的他，各种球类运动样样上手，最喜欢跑步，尤其擅长80米跨栏，甚至曾经的梦想是当运动员。之后，这个热血青年在18岁那年自愿投入到了上山下乡运动当中，被一列火车拉去了陕北。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在窑洞里睡寒窑可以说是相当煎熬。史铁生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他的腰腿疼得厉害，在一次放牛时，他在一场冰雹雨中被淋透，之后便发了高烧，烧退了，可他却发现自己走不了路了，不得不回北京看病。那个时候，史铁生第一次尝试过死。他的妹妹史兰写的《我和哥哥史铁生》中这样描述过那时的场景。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上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儿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儿，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疾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使劲地捏我胳肢，我讲鬼故事吓我，高兴起来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儿，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个时候爸爸和妈妈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住进医院的史铁生有着怎样的心情？当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走路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史铁生在自己的散文《我21岁那年》中这样写道：19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声。满目洁白，阳光中漂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寺庙，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了10号病房，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他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的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的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他们最优雅的服装。那天恰是我21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处的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儿。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10天、1个月，好吧，就算是3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然而命运跟史铁生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没好也没死。和住院之前相比，他改变了很多，有时候依然会发脾气，有时则是沉默不语。
找不到工作那段时间，他经常一个人摇着轮椅去家附近的地坛公园，他在那里头思考命运，思考生死。他看地坛斑驳的老树，看地坛古旧的成员，也看地坛来来往往的人。而他在这儿观察这些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观察他，那就是他的妈妈。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曾经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头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地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蹲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在秋天的怀念中，他又写道，可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苦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最后的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这样的一个母亲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呢？在一次与朋友的聊天中，史铁生惊讶地意识到，他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很大的比重就是为了母亲，是为了让他在爱与死神灸，是前者获胜。

史铁生重新振作了起来，他要让母亲放心，让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不会一事无成。那么他是如何来调整心态的呢？史铁生在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大学进了研究生院，而你只是躺在那儿被关心被爱护被供养的时候，死神就仍具魅力。然而哭了个天昏地暗，骂了个口燥舌干，命运还是命运，双腿仍是岿然不动，只是把亲友们弄得更加痛苦惶然。与我说话时更用了小心翼翼的语气，大气儿都不敢出，我的心也更加痛苦。真的，这事儿谁也救不了你，而且越是这样你就越是显得可怜。我发够了邪火，冷静了下来。我想到自己还能够做什么，还能够对别人有什么用。我总觉得人完全不想到自己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只是享受着别人的关怀和帮助，而不能够对别人也有点用处，那么乐观和坚强就仍然离他很远，死神就还会在近处向他召唤，使自己对他

人对社会有些用处，这是死神的又一颗星。残废人最记恨的是被歧视。在我的小说《午餐半小时》被批评的时候，有个好心人对我说，那些批评你的人不了解你的情况，应该批判你。我深刻地感谢这个好心人对我的关怀，但我当时心里头却升起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我真想求他们批判我，假如我有错的话，因为我想做一个与大家平等的人。我有写作的权利，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也有被批判的权利。又一颗死神的克星升起来了，名字叫做平等。通过我对史铁生的了解，至少可以确定，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死神的两大克星，一个是爱，一个是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事。那么对于让残疾人最敏感，也让死神最容易钻空子的渴望平，作家王安忆曾经写过他第一次去史铁生家的情景。在《残疾人史铁生》一文中，他写道，这天是星期天，他家里人挺多，妹妹妹夫都回家了，在外间做饭，里间是史铁生的房间，生着铁皮的烟囱炉，有着一股日常居家的温暖气氛。他说起上回在讲习所的见面，说我那时候特别瘦，我说那时在北京生活，必须吃大量的面食，我很不习惯。他就说面食里，然后又说到了北京的大白菜，整整一冬天主要就是吃它也是个问题。他说那么包饺子呢？最后我们要走，他不让。后想想却觉得出乎意外，因为像史铁生这样坐在轮椅上是有权利说体验存在的真谛的，他说什么我们都会相信，也会感动，可是他只是说饺子。后来他的家成了最经常去的地方，他的家和所有的家一样，生活照常进行，你完全不必像歌里唱的那样多给一点爱，你也完全不必有那些戏剧性的响头，以为在那里会得到灵魂升华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切如常，不同的只是你用脚走路，他用轮子走路。你所以去敲他的门，只是想同他聊天，你所以更喜欢同他聊天，是因为他有好的头脑以及非常好的天性，这两条都是使人愉快的。史铁生就这样用自己的乐观和率真赢得了健全人平视乃至仰视，也赢得了爱情。一个比他小十岁被他的文字深深打动的姑娘陈希米闯入了他的生活。那么在爱情滋养下的史铁生又会对生死有着怎样的看法呢？右腿有些残疾的陈希米成了史铁生的双腿，他推着史铁生去看他想看的电影，去大街小巷找到爱吃的小馆子。史铁生每天都要吃很多药，多到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但陈希米却烂熟于心，他坚持每天为史铁生擦身体，每天夜里起来为他翻身。妻子的爱不仅延续了史铁生的生命，给了他深入思考各种哲学命题、创作更多作品的机会，更给了他坦然面对死亡的勇气。史铁生去世之后，妻子陈希米写过一本叫做《让死活下去》的回忆录，他在书中讲述了史铁生人生的最后时刻。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那天是星期四，到最后

任何预感，你会离开我。在救护车上，我还记得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事儿。”那一天，是2010年最后一天，你不再管我，自己走吧。你做的滴水不漏，最后一天离开，顺利捐献器官。史铁生在他的书里曾无数次地谈论过生命与死亡，对死亡他看得很透彻。他曾经化用徐志摩的诗为自己写了墓志铭：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他一直希望自己死后能够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再替他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陈希米还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树顽固耐心，从不停顿，不惜用尽所有的水分和养料，不管之前的冰雪和之后的烈日，只管蓬勃饱满地绿着。你说你看见了吗？那就是活下去的生命。史铁生59年的短暂生命，正如陈希米所写的那样，不管冰雪与烈日，总是蓬勃饱满地绿着。然而他便坦然赴死，并努力为其他生命的延续贡献最后的余温。可以说他的生命本身就足以振奋人心，那么他的文字还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史铁生的生前好友文艺评论家谢喜章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引领着我们向一个精神的高峰在走，攀登，这样一个感觉。读他的作品呢，有的比较轻松，像《我与地坛》，文字很优美；有的作品读得很艰难的，因为他的思考已经很深入了，呈现出一种很沉重的分量。这个沉重并不是说他心情很沉重，而是他给我的东西，我掂起来很沉重。他把问题想得很深很透彻，我们为什么活着，如何应对世界这种欲望的挑战，在这样的喧嚣欲望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够坚守自己？史铁生用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有的年轻人认为史铁生是最好的心理医生，读完他的作品，感受到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不能称之为才华，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用血肉之躯去趟出一条生命的救赎之路。他说，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史铁生的一生纵然充满了苦难，可他却做到了把疾病交给医生，把快乐留给自己。我想他的文字之所以可以在那么多人心中产生共鸣，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全部生命告诉我们，人或许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命运。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0集，
6: 杨欢和刘曼丽来到梁运洋行，刘曼丽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杨欢则悄悄和麻苏苏接头。就在此时，傅家庄高守平和高大侠一行人来找麻苏苏询问鼻烟壶的事儿，杨欢和刘曼丽躲进了里屋立柜里。高大侠打开立柜，看到了杨欢，非常尴尬，赶紧离开了。刘曼丽又委屈又难过，杨欢则耐着性子尽力安慰。
7: 曼丽，又怎么了？
8: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能高兴个半死。

0: 刘曼丽抹着眼泪，踮起脚尖，在杨欢嘴角边留下一个带着泪痕的亲吻，又拱进了杨欢怀里。杨欢一手温柔地拍着他的后背，一手悄然擦拭着被吻过的脸颊，眼里现出难以掩饰的厌恶。傅家庄把高大侠送到家，他和高守平还要回公安局值班，车也没下便直接走了。高大侠进了院子，看见刘曼丽房间黑着灯，以为他睡着了，正想进屋，听到院子里有声响的刘有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1: 我以为是我姐回来了。
2: 怎么，我嫂子还没回来？
1: 一直没回来啊，这几天回来的都挺晚。
2: 没听傅家庄和守平说最近让嫂子加班呀？是不是在谈男朋友啊？
1: 他跟傅家庄好了？我姐还真有手腕啊。
2: 瞎想什么，我刚才跟傅家庄在一起。
1: 啊，你俩好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眼见两人的话头接不上，高大侠没了继续询问的心思，黑着脸回了屋。到了半夜，刘曼丽总算回来了，她摸着黑蹑手蹑脚的上楼，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低喝：
2: 嫂子。
0: 刘曼丽吓得一哆嗦，原本还佝偻着的身子立即直了起来。
3: 哎呀，你怎么还没睡呀？最近单位的事儿太多了，加班加点都干不完。
2: 办什么事儿也不用这么晚吧？
3: 都是秘密的事儿，你打听我也不能说，这是纪律。
0: 刘曼丽虚张声势地说完，继续往楼上走，高大侠跟了上来。
2: 嫂子，你老这么晚回来，我和有为还有守平都不放心。
3: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别操心了，我这么大个人还能丢了？快回去睡觉吧。
0: 刘曼丽小跑着上楼，开了门进去，又重重地关上房门。听到高大侠下楼去了，刘曼丽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按着狂跳的心脏，心里升起一丝愧疚，怅然若失地倚坐在炕边，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起了呆。杨欢这一晚上忙得不亦乐乎，把刘曼丽送回家，他又按麻酥酥说的回到了梁运洋行。真惊喜开门一见是他，便向他甩了脸色。
4: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什么呀？有事明天说。
5: 我一边去。
4: 哎，跟我横。
6: 住手。
0: 真惊喜挥起拳头要打人，被身后的麻酥酥喝住。杨欢跟着麻酥酥进了里屋，真惊喜气得只能对着杨欢的背影空耍了一通拳脚。
4: 哼，小逼犊子，早晚有一天打断你的腿。
0: 杨欢一进里屋便哭丧着脸对麻酥酥哀求起来。
1: 大姐，我实在演不下去了，你就换个人吧，我求求你了。姐，你叫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跟刘曼丽扯在一起。
3: 小杨啊，好演员是不挑搭档的，我相信你是个好演员，一定能把这出戏演好。
1: 可我跟他都是我在演啊，姐，太痛苦了。
3: 那你得跟人家刘曼丽学一学，人家可是真情投入，演戏不上心一旦露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这在你们文工团里算是演出事故吧。喝吧，这可是进口货，富含维生素，对皮肤好。
0: 杨欢无奈地接过杯子拿在手上，并没有要喝的欲望。
1: 大姐，这个事儿真的求您再考虑考虑，难度太大，我实在演不下去了，一看到他那张脸我都吃不下饭。
3: 吃不下饭？那是你不饿还是嫌饭碗不好啊？
0: 麻酥酥拉下脸，眼里透着寒意。杨欢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
3: 小杨，你太不专业，就这么点破事儿，你偏让我苦口婆心地说半天啊。啊！
0: 麻酥酥打着哈欠走到床前坐了下去。
1: 大姐，是我不对。
0: 杨欢放下手里的杯子， 怯怯地凑了过去。
2: 有为啊，去喊你姐吃早饭。
5: 刚才喊了，她说不吃。
2: 我去看看。有为，你快点吃啊，吃完去大菜市买点菜，告诉老贾少炒点菜。最近文工团去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菜买多了浪费。
5: 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忙，又不管食堂了，就老贾做饭的手艺连我都不如，谁还去吃啊？
2: 哎，哪儿都缺不了我呀。
0: 刘曼丽赖在炕上不起来，为的就是避开高大侠，没成想高大侠还找到炕头上来了。
2: 嫂子，怎么不下楼吃饭啊？病了？
3: 你才病了呢，别咒我。
2: 那准是有心事儿，说给我听听，我帮你破破。
0: 刘曼丽扭了扭身子，将被子蒙在了头上，被子下传来她闷声闷气的回应。
6: 你让我清静点吧，赶紧走。
2: 你这样我哪敢走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咱俩还有什么好瞒的。
0: 刘曼丽心里一惊，强装镇定，从被窝里钻出脑袋，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3: 大侠，我求求你赶紧出去，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
0: 刘曼丽越催他走，高大侠越想弄明白刘曼丽的心思，直着问是问不出什么结果来了，那就找点刘曼丽感兴趣的话题吧。高大侠想起昨天晚上在粮运洋行亲历的故事。
2: 嫂子，我跟你说个稀奇事啊，保准你乐意听。你说要是一个奔五十的老寡妇屋里藏一个二十多的小伙子，还藏在大衣柜里，他们俩能发生点什么事儿？
3: 别胡说八道。
2: 怎么是胡说八道呢？是我昨天执行任务的时候亲眼见的。哼，小伙子呀就藏在柜子里，这两个人我还都认识。
0: 刘曼丽一颗心砰砰乱跳，掀开被子坐起身，两眼紧盯着高大侠。
3: 大衣柜里藏的两个人你都看见了？
2: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一听这种花花事儿啊就来精神头了。行，起来吃饭吧，我还有事儿呢。
0: 刘曼丽一把抓住高大侠的手。
3: 你看见两个人是谁呀？
2: 哎呀，不行，不能说，一说人家往后啊就没法做人了。
3: 你不说他们俩就能做人了？
2: 我不说破别人谁知道，他们俩总不能自己跑出去说吧。
3: 说也没什么，一个寡妇一个小伙，一个怨家一个丧娶，也不丢人。
2: 哎，嫂子你太了不起了啊，这都能想开。他俩可是一个五十多岁一个二十七八，女的都能给小伙子当妈了。
3: 你说的是他俩？
2: 你当我说的谁啊？
3: 行了行了，你这还有点干革命的样子吗？东家长西家短，找这些没有味儿的老婆蛇，你不嫌臊得慌啊？
0: 刘曼丽拿过衣服往身上穿，高大侠忙帮她叠被子。
2: 我这不是为了哄你吗？
3: 我好好的用你哄什么？一天到晚又上班又做饭，累死累活，我想歇会儿都不行。你看你在这嘚吧嘚吧没完没了，烦死人了。
2: 行行，怨我不该传老婆蛇。嫂子，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啊。
3: 我跟谁说去？你当我是你啊？再说了，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2: 嫂子，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是谁啊？
3: 不想。
2: 我不信。
3: 不信拉倒。我饿了，做什么饭了？
2: 刚才你说不想吃。
3: 现在想吃。
0: 方若愚昨天晚上做过手脚的那批军用被服，上午就要装车运走了。只要这批物资运走，方若愚就算完成了大姨交代的任务。至于运到前线之后再出什么状况，就不会查到这里了。傅家庄看着工人们搬出被服，清点着数量，方若愚在一旁指挥着大家装车。
7: 仔细点啊，这可都是运往前线的物资，咱东北地方冷，务必关内，解放军战士御寒保暖可都指着这些被服了。
2: 傅家庄！
0: 寒风中传来这声大喝，方若愚周身不

0: 由一颤，这个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他与傅家庄一同循声望去，果不其然，高大侠气喘吁吁地从远处跑来，手里拎着一个小铁桶，一晃一晃地到了眼前。
1: 大侠，你干什么呀？
0: 高大侠喘着粗气看了方若愚一眼。
2: 我就觉着今天得出事儿。
3: 出什么事儿了？
2: 这还不是事儿啊，我再晚来一步，被俘就运走了。
4: 高大侠，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物资公司真应该给你开份工资。
2: 你不用说风凉话，这些被俘在仓库里你肯定是没少惦记。
4: 我当然得惦记，我是保卫科长，出了事儿我能没责任吗？
2: 哼，肉在狼的鼻子底下放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早早运走，早早了事儿，免得夜长梦多贼惦记。
4: 对呀，运走好，免得天天有人借这个由头往我身上泼脏水。
1: 好了，不要争了，抓紧时间装车吧。
2: 等等，
1: 大侠，你别这样。
2: 我还是担心这批被俘出事。
1: 这都要运走了，还能出什么事情啊？
4: 这就是没事找事儿。
2: 我还就没事找事儿了。
0: 高大侠从铁桶里拎出了一个罐子，打开一看，里面盛满了浆糊。高大侠又从桶里拿出一摞红纸，这是他昨晚连夜裁好的，上边写着编号。
1: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给这些被俘编上号，一旦出了问题，就能顺着这些数字把根儿揪出来，那样的话肯定就是他晚霞子捣的鬼。
4: 你简直是满嘴胡言。
0: 方若愚嘴上强硬，心里却不禁打起了鼓，要是按照高大侠的这一招来办，事情还真是会败露。
4: 你这不是胡闹吗？啊，好好的被俘添上这个像什么？
2: 像什么没关系，只要这些被俘将来不犯毛病就行。
0: 方若愚还要反驳，傅家庄制止了他。
1: 方科长，我觉得这也是个办法，真出了问题也能追本溯源。
4: 行吧。
0: 傅家庄招呼众人按照高大侠的建议，把每一个被俘包都贴上了标号，装车运走。目送着车队出了物资公司大院，高大侠舒了口气，方若愚借口还有事儿要办，匆匆走了。傅家庄和高大侠从物资公司出来，傅家庄先送高大侠回文工团饭店，两人一路边走边聊着。
2: 家庄，老万去牡丹江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2: 我这冤枉能背多久，就看老万什么时候能把证据拿回来。但愿别让我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就行。
1: 现在形势不稳，战火四起，虽然东北还有不少城市被国民党盘踞，好在牡丹江还在我们手里。
0: 高大侠回到饭店，见老贾还没上灶，就自己上灶炒了几个菜。
5: 老贾，你闻闻，菜味就是不一样。
6: 文工团都是大锅饭，哪来那么多讲究？
2: 这可不行啊，老贾，咱们是后勤人员，不光要让大家吃饱，还得吃好。他们吃饱吃好了，才有力气演出，才能好好宣传革命道理。
0: 老贾尴尬地笑了笑，不再说话。高大侠忙完手里的活，见刘有为拎着暖瓶要去剧场打水，连忙叫住了他。
2: 有为，回来回来，我去吧，我有几天没过去看看了。
0: 刘有为欲言又止，看着高大侠拎着暖瓶走了。高大侠其实是要去找杨欢的，昨天晚上杨欢出现在麻苏苏房间的衣柜里，让高大侠越想越觉着不对劲儿。自己虽然不是文工团的指导员了，但团里演员的思想工作他还是不能不管。高大侠来到剧团，在剧场里看到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杨欢，发现他的样子有些没精打采的，想必是昨晚没休息好。
2: 杨欢，没排练啊？
7: 刚休息，正巧我还要去找你呢。
2: 你放心，我会为那件事保密的。
7: 其实也不用保密。

0: 来就没什么。
1: 这还没什么，你和马掌柜差那么大岁数。杨焕，我可得批评你两句啊，你还年轻，好日子长着呢，得为自己负责呀。再说你家里要是知道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同意呀。
0: 你想哪儿去了？我就去买点东西，怎么还家里不同意？这跟我和人家掌柜的岁数差多少更没有关系吧。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误会？我误会你俩了？
0: 我听你这意思不太对劲儿。
1: 那你怎么躲进柜子里去了？
0: 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团里不让我们晚上往外跑，我昨天在店里碰到你，怕你跟邢团长打我小报告，我一时懵了，就藏到人家柜子里去了。
1: 哦，要真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放心了。这真是灯不挑不亮，话不说不明啊。幸亏咱俩今天把这事儿说开了，要不然我还真以为你是小时候没人疼，大了想找个妈哄着呢。
0: 大姐，你想多了，我还要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这种话大姐你可千万别给我说出去啊。
1: 那不能，绝对不能，就凭你这模样，又是咱文工团的台柱子，想找什么样也找不着啊。哎，对了，我看你对飞燕不错，她好像……
0: 人家看不上我。
1: 他看不上你那是他的事儿，你看上他该追就追，像飞燕这么又漂亮又有文化的姑娘啊，是个男人都眼红，你不抓紧去追就是给别人留机会。
0: 大姐你说的对，
1: 等我再看见飞燕我也跟她说说。
2: 包大侠解决了一个缠绕在心里的疑团，转身走了。杨欢庆幸自己编了一宿的这个谎言算是蒙混过关了。
0: 这个婊子什么闲事儿都管。
2: 西方有句谚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免费的洋房来了，大连的老百姓是不是会欣喜若狂呢？
3: 同志们，看到我手里这份电报了吧？中央同意大连市委提出的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了。
2: 李云光宣布这个消息时，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为即将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诞生而自豪。
3: 下面请公安总局傅家庄同志介绍关于在大连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的相关情况。
4: 同志们，我说一下情况，日本投降以后，在大连的25万多侨民成了弃民，经中美苏三国的努力，已经陆续将他们遣返回国了。
5: 什么？25万日本侨民？
6: 日本人还真把大连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7: 怪不得他们还厚颜无耻，把大连划进了日本的版图中。
8: 现在这25万侨民被遣返走了，腾出的房子够多少中国人住呀？
4: 同志们请肃静，下面我把调查的户籍资料进行公布。大连的基层政权采取四级制，这四级分别是市、区、房、旅，其中区有5个，中山、西港、沙河口、四儿沟和岭前。
9: 目前划出3786个旅，每旅平均20户，
4: 这样算来全大连就有75720户人家。同志们，我们这次分房行动意义重大，论语中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这不均是对比出来的，这次搬家运动要讲究个均字，要尽可能让多的人住进好的房子。
5: 一下子要解决全市居民的住房问题，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4: 是的，全部解决当然办不到，市委经过研究决定将住在劳工房和贫民屋的穷人作为搬进洋房的第一批人，这些人常年住的都是风来透雨来漏的劳工房贫民屋，改善他们的住房是当务之急。
3: 同志们，上级领导这样安排是有深层原因的，大连被日俄统治40多年，很多老百姓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惧怕心理，让他们一下子搬进洋房可能会有顾虑，而劳工房贫民窟的工人和城市平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会更加拥护 这次搬家运动，
4: 咱们的搬家运动一定要搞得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要把大连的搬家运动打造成样本，以供将来我党占领大城市以后借鉴。高守平同志，你把居民分布图打开。
10: 是。
4: 这次搬家运动，我提议从最受瞩目的南山区域开始，就是这片标红的区域。这里是日本侨民的主要居住地，原来住的大都是日本官员和商人，这一带的房子已经成片成片的空出来。我们在大张旗鼓的时候，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敌特狗急跳墙，破坏搬家运动。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he blunt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为读书栏目，读书品。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臣杀人记》，作者林语堂。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可见杀人的方法很多。我刚会一位客，因为他谈风太贱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虽然死不死由他，但杀不杀却由我，总尽我中士之义务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虽不信耶稣，却守圣诞，即俗所谓外国冬至。几日来因为圣诞节到加倍闹忙，多买不应买的食物，多与小儿打滚，而且在这节假当中似乎又觉得应特别躲懒，所以中国评论报小评论的稿始终未写，取稿的人却于20分钟内要来了。本来我办事很有系统，此时却想给他不系统一下。我想一个人中年规规矩矩做事，到这节气彻一烂屋也没什么。就是中国评论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也不至于就灭亡吧。所以我正坐在一洋铁炉边，梦想有壁炉观火的快乐，暂把胸中的挂虑一起付之梦中炉火，化归乌有，飞上青天。只因素来安分诚信，所以虽然做着做梦，却是实向那打字机去丢眼色。结果我明晓大义，躲懒之心被克服了，我下决心正在准备工作。正在这赶稿之时，知道有文章要写，却不知如何下笔。忽然门外铃响，看了片子，是个陌生客，这倒叫我为难。因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圣诞一下，再请他滚蛋。不过来客情形又十分的重要，所以我叫听差先告诉来人，我此刻甚忙，不过如有要事，不妨进来座谈几分钟。他说事情非常要紧，由是进来了。这位先生穿得很整齐，举止也很风雅，其实看他据真版仿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个学界中人。他的裙额很高，很像是一位文人学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细，看来不甚叫人喜欢。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已经对他不怀好意了。于是我们开始寒暄，某君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曾经拜读过我的大作，浅薄得很，先生不要见笑。我照例恭恭敬敬地回答，但是这句话刚出口，我顿时就觉不妙，我得了一种感觉，我们还得相互回敬15分钟，大绕大弯才有言归正传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公干。老实说，我会客的经验十分丰富，大概来客越知书识礼，相互回敬的寒暄语及大绕大弯的话就越多。谁也知道见生客是不好冒冒昧昧的，像洋鬼子此来为某事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开题便不风雅了。凡读书人初次相会，必有读书人的身份，把做八股的功夫，或者是同城起承转负的译法拿出来，这样谈话起来叫做话里有文章，文章不但应有

风格，而且应该有结构，大概可以分为四段。不过谈话并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笔便破题而成题，肉体的话留在最后。这四段是这样的：谈寒暄，平气候；二，叙往事，追旧忆；三，谈时事，发感慨；四，为要奉托之小事。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四段讲起，必须用章法有符有成，气势既壮，然后陡然收笔，于时为得变之下兀然而止。第四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一气象学，二史学，三政治，四经济。第一段之作用在于坐稳，浮于来则安之之意。尊姓大名久仰肃穆，以及今天天气哈哈 哈属于此段。未安而后定情，所谓定情非定情之息之位，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二段便是叙旧。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于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世之，甚至信鸿明、林情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洽，声势丝状，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三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事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越三王、草将马二、弓长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乎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十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33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33年。即感情既洽，声势又壮，突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饮茶，起立，拿起帽子，突兀而来，转入第四阶段。现在有小事奉凡，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大学校长吗？可否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全文。这冬至之晨，我神经聪敏，知道又要攻临四段法的文章了。因为某先生谈吐十分风雅，举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点准备，心坎里却猜想他纸包里面不知有无宝贝，或是他要介绍我什么差事。话虽如此，我们仍旧从气象学谈起。十二星宿已经算过，某先生偶然轻快地提起傅君来。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叙旧，已经在第二段。是的，这位先生确实雄才，胸中有光芒万丈，笔锋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我的眼光里总是回复射在打字机上及他的纸包。然而不知怎样，我们的感情果然融洽起来。这位先生谈得句句有理，句句中肯。至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转入是非常自然。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某先生说四川很不幸，他说看见我编辑的《论语》半月刊，知道四川民国以来共有477次的内战。我自然无一词，不过心里想，中国人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评论报的佣人就要来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愿意听他的议论，领略他的章法，而很愿意帮他结束第三段。我们已经谈了半个多钟头，这时我觉得叫一切四川军阀都上吊，转入正题，也不敢出岔。先生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要事？
不过一点小

他说，打开他的纸包，听说先生与某杂志社主编胡先生是亲属，可否奉凡先生将此稿转交胡先生？我与胡氏并非是亲属，而且某杂志之名也没听见过。我口不由心，狂妄地回答，言下觉得颇有终是杀人之感。这时剧情非常紧张，因为这样猛然一来，不但出了我自己的意料之外，连这位先生也愕然。我们俩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深深惋惜，这样用半个钟头功夫做起承转扶正要入题的好文章，因为我狂妄弄得毫无收场。我的罪过真正不在魏延踢倒七星灯之下了。此时我们俩都觉得人生若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白白地糟蹋了我最宝贵的冬至之辰，而他也感觉白白糟蹋他气象、天文、史学、政治的学识。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辰杀人记》，作者林语堂。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宫川秀之如今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市经营着一家地域开发设计公司。1960年春天，当时还是日本大学文学系二年级学生的宫川秀之，骑着摩托车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行。宫川秀之和一个同乡一起从越南出发，先横穿了亚洲大陆，这一路没发生节外生枝的事儿。可是他到达意大利后，却在那儿住下不走了。他被当时风靡一时的各种各样设计新颖的竞赛汽车迷住，竟在汽车城都灵定居下来。在都灵，他对一位担任汽车展览会接待员的姑娘一见钟情。这位22岁的姑娘是个研究生，在意大利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日语。不言而喻，她就是现在宫川秀之的妻子玛丽莎。命运之神真是不可思议，两人相识不久，玛丽莎以出国研究生的身份前去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一个在意大利的日本人和一个在日本的意大利人隔着10000公里互相投寄着情书。10个月之后，宫川秀之认为光凭书信来交流感情实在太缓慢了，于是他追回日本，在日本和玛丽莎定下婚约之后，终止了大学学业，重返意大利。不久迎来回国的玛丽莎，1962年4月，两人在圣彼特罗村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在静静的山村里，村民们按照当地的习惯向他们投洒白米，祝贺他们的结合。新娘在婚礼即将举行之前提出了结婚条件：什么时候我们领几个非洲难民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新郎虽然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的回答，但记得自己

似乎是困惑地答道，等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从经济上到精神上都有了余地之后。连续生了三个男孩之后，终于又生了一个盼得望眼欲穿的女儿，但女儿未足月，玛丽莎为抚育她费尽了心血。当女儿终于长到叫人可以放心的时候，玛丽莎问丈夫，亲爱的，你还记得当年向我做的保证吗？当时宫川秀之一家六人住在都灵市一处小小的公寓房子里，担任日本机床出口公司海外办事员的宫川秀之的工资也绝不是高的，但他觉得不能出尔反尔。开始的时候，玛丽莎不厌其烦地登门访问意大利的低能女孩的家庭，以积累知识。这之后领下了一个韩国的孤儿和一个印度的孤儿。莎拉今年12岁，她是被遗弃在韩国釜山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的。1971年春天，专程赶往汉城去接领的宫川夫妇把她抱过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柔弱的2岁幼女。纳丽尼今年16岁，原先是印度孟买附近一家孤儿院收留的残疾幼女，她的右腕只有一根骨头，右手没有大拇指，脊椎骨也弯曲不直，一眼看去就像是个怪胎一样。看来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妊娠期中经常服用印度南部特有的镇痛草药的缘故，曾有过几次人家来领下她，可都因为她的残疾而没被领去。只有这次宫川秀之夫妇前来接领他时，他才终于找到了安居之地。在8个人的大家庭里，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久后，玛丽莎的父亲提供了圣彼特罗村的住宅，由白桦树、栗树组成的树林，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环境。宫川秀之夫妇2次带纳丽尼去巴黎接受植脂手术，为纳丽尼创造了恢复健康的基础。如今纳丽尼在都灵市读高中，过着住宿生的生活，每当周末她独自一人换乘公共汽车回到离城40公里之外的村庄。她兴高采烈地把优胜盾牌拿给父母看，我在运动会上得了女子全能第一名。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阴影了。生活比较宽裕后，宫川夫妇从5年前又当上了赞比亚一个麻风病人的4个小孩的异父异母，并开始寄送抚育费。他们还2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去赞比亚，赞比亚的那4个孩子称宫川夫妇为爸爸妈妈。宫川夫妇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到圣彼特罗村时，那个孩子仰望着阿尔卑斯山，热泪盈眶地说，我是第一次看见白雪。宫川秀之笑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今后还得有几个孩子呢。维系着日本酒店常用的深蓝围裙的玛丽莎快活地答道，我是个傻瓜，认为只有这样生活人生才有意义，不过要是没有秀之的配合，那我是万万不行的。据说宫川秀之最喜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句话，他说，我要认认真真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瞬间。我从玛丽莎的情操和行为中知道了，同物质的虚幻无常相比，友情，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珍贵性。这个多情善感的青年骑摩托车远走高飞后的生活，像万花筒似的闪现在这句肺腑之中。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小伙子远走高飞之后，莫邦复议。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民以食为天。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告诉我们啊，吃饭这件事儿啊，对老百姓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儿呢。小朋友们在幼儿园一般是三餐两点，也就是三顿正餐，早饭、午饭、晚饭，还有两顿点心水果。那豆豆姐姐要问问你了，你有没有每一餐都吃光呢？会不会吃几口你就不吃了，然后扔掉食物，这么浪费呢？我们都背过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告诉我们，在盛夏的中午，烈日炎炎，农民们还在田地里劳作呢，他们的汗珠滴入到了泥土里。有谁想到我们碗中的米饭粒粒都饱含着农民的辛苦呢？小朋友，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把粮食种出来了，我们可不能随随便便地糟蹋。让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做饭的时候，按照大家的饭量少做一点儿，争取啊，全家人把饭菜都吃掉。这样下一餐就不用吃剩菜剩饭了。而且呢，也不会扔掉那些剩下的东西。我们要拒绝餐饮浪费，让我们从小做起。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讲一个东晋时候著名的将领陶侃珍惜时间、节约物品的故事。陶侃小时候啊，家境非常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母亲知道读书的重要，因此呀，他省吃俭用，用织布的微薄的收入供他读书。为了能够换到儿子读书的钱粮，母亲一面的节衣缩食，一面日夜的忙个不停，一边劳作一边伴读。一年四季，每天的半夜时分，他们住的瓦屋里仍然会透出油灯的光亮，传出织布的声音。陶侃小时候呢，很不懂事，他非常贪玩，读书也不用心，这可急坏了母亲。有一天下大雨，由于家里呀没有斗笠和雨伞，所以陶侃没有办法去上学了，就蹲在母亲的织布机旁边玩。他盯着穿来穿去的梭子，感觉到很好奇。母亲见了，灵机一动，他停下了织布机，把小陶侃拉到了身边，让他背诵所学的文章。当时陶侃一字一句地背诵，背到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时候，母亲叫陶侃停下来，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陶侃说不出来，于是母亲就指着手里的织布梭说，你看我这个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穿梭得多快呀。太阳和月亮的升起和落下，就像这梭子一样来来去去，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现在你不认真地学习，那长大以后就什么都不懂，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母亲对你的期望啊？陶侃听完了这些话，他体会到了时间的宝贵，又想到了母亲日夜的辛劳和对自己的期望，惭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之后，他发奋苦读，日夜不息，终于长大以后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陶侃不但学会了珍惜时间，他还珍惜物品呢。有一次外出，他看到有人拿着没有成熟的稻穗玩，他非常生气，他说，你这个人不努力种田也就罢了，竟然这样的糟蹋庄稼。陶侃珍惜一切可能有用的物品，包括一些被别人抛弃的废料。他督造战船的时候，叫人把木屑和竹子头收集起来保管好，可下属不知道他留着这些废料到底有什么用处。到了大年初一，军中聚会，这时大雪过后刚刚放晴，厅堂前呀积了厚厚的雪，地面又湿又滑，行走起来很不方便。于是陶侃就命人把那些储存的木屑铺在地上，让参加聚会的人不至于湿了鞋子或者摔跤。那些竹子头呢，过了一阵儿啊，急需赶制一批战船的时候，因为时间急，材料非常的紧缺，所以陶侃就叫人把之前储存的竹子头拿出来，供造船时候当竹钉子用。这时大家才知道陶侃储存这些东西的用意。陶侃后来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曾孙，那就是我国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继承了陶侃耿直、勤奋、简约的一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父母所喜爱的东西，做子女的都应尽力准备齐全。父母所厌恶的事物，要小心谨慎地去除，包括自己的坏习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使身体轻易受到伤害。如果身体受了伤害，会让父母担忧。要遵守道德，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儿，会让父母感到羞耻。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光改错》。司马光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司马池很有学问，母亲也很有才德。司马光五六岁时，有一天，他想吃青核桃，就拿来很多核桃，让姐姐帮他把皮剥掉。核桃皮厚而且非常坚硬，所以姐姐用指甲划、手指掰都无济于事。如果用石头砸，就容易连核桃仁一块砸碎了。姐姐弄不开，就生气地走了。这时恰好一个仆人走了过来，看到发呆的司马光，就过来询问。听完原因后，仆人把司马光带进屋子里，把核桃放进开水里烫了一下，然后用小刀一刮，一下就剥掉了核桃皮。仆人把一个完整的核桃仁交给司马光，司马光拿着核桃仁走到先前的核桃堆前，惊奇地欣赏着，正巧被走过来的姐姐看到。姐姐问司马光：“你是怎么剥掉核桃皮的？”司马光得意地说：“是我自己用手弄掉的。”姐姐知道弟弟聪颖过人，于是就信以为真了，说：“好弟弟，你究竟是怎样剥掉核桃皮的？教教我吧。”司马光只是兜圈子，不愿改口，说是仆人用开水帮他剥的。坐在书房读书的父亲将屋外发生的事情看得是一清二楚。他走到屋外，看着司马光的眼睛说：“这核桃是你剥的吗？一个人聪明是好事儿，但如果仰仗聪明说谎骗人就不好了。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仅聪明，还能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司马光听后脸红了，低下头去。父亲要求司马光把核桃仁是怎样剥出来的真实情况讲给姐姐听。于是司马光老老实实地讲了仆人是怎样帮忙的。父亲的教育让司马光受益终身，后来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偷》。
1: 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也特别亮。笨狼不想自己待在家里，于是就出门找聪明兔去玩。看到聪明兔家的门是开着的，笨狼就推门进去了。他大声地喊着：“
2: 聪明兔，你在家吗？”
1: 可是好久都没有人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这时笨狼看到桌上放着一本非常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了，可是聪明兔不肯，他总是说：“
3: 不行不行，我还没看完呢。”
1: 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呀不由自主地就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了回来，因为他想，
2: 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我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
1: 于是笨狼就拿出了纸和笔，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
2: 笨狼没有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到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画书拿走，证明人笨狼。”
1: 笨狼把字条放在桌子上，就拿着书放心地回家去了。一阵风吹来，看见桌上有一张字条，就轻轻地把它给吹起来了。风儿吹了一会儿走了，把字条扔在了地板上。聪明兔出门和小狗拉拉玩了一会儿，回家的时候他发现图画书不见了，就急忙到警犬阿黄那儿去报案。阿黄到现场仔细地查看着，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张字条。聪明兔把字条一念，大家全都笑了，他们都说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偷。第二天，笨狼在街上碰到了警犬阿黄。阿黄说：“
2: 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
1: 笨狼听了大吃一惊：“
2: 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图画书？”“因为昨天晚上聪明兔没有来报案，我也没有到聪明兔家去，也没有看到你留下的字条。”
1: 阿黄故意这么说。
2: 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怎么会没有字条呢？我明明留了字条，而且我还写了证明人笨狼。”
1: 笨狼把书塞到裤兜里，到聪明兔家去了。他想，要是聪明兔不在家就好了。可是聪明兔偏偏在家，他热情地请笨狼吃水果，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图画书的事儿。笨狼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口袋里把图画书掏出来交给聪明兔。聪明兔早就看出笨狼是干什么来的，于是他说：“
3: 笨狼，你刚才在外面捡

0: 我的书了，是不是？
1: 哦，不是不是，你的图画书没在外面，在我的口袋里呢。
0: 哦，是这样呀，刚才我的图画书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掉到外面的大树底下去了呢。
1: 没有，图画书又没有长脚，怎么可能跑到树底下去呢？都说我笨，依我看你比我还笨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呢28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 北京时间16:09，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名医坐诊将医生搬进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顺义区医院的张英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欢迎张医师到来，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非常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其实我觉得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会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嘛，很多人一换上这短袖啊、短裤啊、裙子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囤积了一冬天的脂肪现在全都显露在外了，
1: 甚至有的都不用这个换上了，都是穿不上了，都已经
3: 说的好像就是我
1: 那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这位名医。
3: 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啊，咱们张英医生呢是副主任医师，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北京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的委员，北京医师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英医生呢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已经有13年多的经验了，在糖尿病、体重管理、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等方面呢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此刻呢，张医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体重管理。肥胖是一个不仅仅是外表的问题，还会引起很多代谢性疾病，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体重管理的相关话题。
3: 其实你看，聊到体重这个，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关心。
1: 对啊，
3: 你比如说啊，年轻人比较在乎这个外表，说我太胖了之后呢影响形象。那老年人呢也特别关心，说如果我太胖了的话，这身体啊运动也不方便，同时可能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如果说体重真的就是一直是持续走高啊，越来越胖，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哪些类型的这样的异常呢？
2: 我们首先体重呢，除了对外表的影响，那如果说肥胖的时间过长的情况下，脂肪的异位堆积，其实对我们代谢影响是最大的。首先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最大的，可能就是胖着胖着你的血压就高了。胖着胖着脂肪肝就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跟对于我们糖尿病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糖尿病来说，大部分其实是体重超标的人啊，年轻的比如说小孩和一般青年人，说瘦的人得糖尿病的很少，那些都是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啊，或者是自身免疫引起的。如果是二型糖尿病，大部分都是肥胖引起的。我们在体重管理里边，看到的最年轻的孩子，血糖有问题是12岁啊，
3: 12岁血糖就有问题了。
2: 对，12岁他主要看的时候是肥胖，但是我们给他进行筛查的时候，就发现他血糖、血脂、尿酸啊，全部都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体重对我们长期体重的异常，对我们代谢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啊，还有脂肪肝。说到脂肪肝呢，其实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有脂肪肝，大家可能觉得它不挡吃不挡喝啊，不影响，所以大家都没有关注。但是实际上一旦有了脂肪肝之后，我们后续的这些血糖、包括尿酸啊、包括血压，其实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脂肪肝是跟胰岛素抵抗是相关的。这些脂肪肝时间长了，胰岛素长期的这个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后边就会引起糖耐量的异常啊，包括血压也要慢慢上来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和肥胖的相关的并发症。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啊，他只是胖啊，他并没有，我们去门诊的时候去查了，糖耐量也是正常的，胰岛素分泌的节律也没有问题，然后也没有脂肪肝啊，他的这个脂肪可能大部分是堆积在皮下的啊，并没有异位堆积在这个肝脏。但是我们说这个到了上岁数了，60、70岁了，你因为体重的问题，关节也会出现问题的啊。这个是不是代谢性疾病，但是它会造成一个压力性或者说机械性的损伤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关节的问题损伤也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所以肥胖引起的这些并发症，除了代谢性的说都没问题，那还有关节的问题呢，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
1: 对了，
3: 哎呀，真的是给我上了非常丰富的一课。就是刚刚一开始张英医生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什么脂肪的异位堆积，我当时还在想什么叫做异位堆积，刚想问张医生也提到了，说比如说你正常应该长到皮下的这些脂肪，结果呢它可能长错位置了，长到脂肪上了，长到我们肝脏上了啊，这样的可能就会久而久之形成这样的脂肪肝了。说到这儿，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引以重视了，包括还有的人可能说我体检一切正常，我只是偏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对我身体没什么影响啊？但是你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长时间你体重过重的情况下也会压迫我们的这关节，久而久之这关节也能受到损伤。
1: 嗯，所以今天张医生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体重管理的这个话题啊，也是让大家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刚张医生已经是非常详细的盘点了这个体重如果超重的话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疾病。那张医生我好奇问一下，在您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除了刚才那个12岁的那个小朋友以外啊，有没有年龄更小一点的、更肥胖胖一点的孩子？
2: 因为我们是一个成人的体重管理，可能太小的孩子就不太会找我们看了。
1: 嗯，
2: 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的这个需要体重管理的人都纳入到我们，比如说我的家里的这个侄子啊、外甥啊肥胖的，包括我们医院他这个孩子肥胖都会找我们进行评估，还有这个营养，还有体育的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管理的这个孩子，最小的是8岁，8岁的小女孩啊，那她这个肥胖，然后脖子，她最开始家长发现可能就是脖子后边已经黑了，腋窝黑了，这个我们是在临床上面叫黑棘皮，是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那她来找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给她进行的营养健康教育，因为孩子目前来说，减重呢有饮食、运动加药物还有手术，那对于孩子来说能用的只有这个饮食和运动。那么我们给他进行这个健康教育之后，只要是家长配合，孩子愿意配合，那他带来的这个指导之后带来的这个预期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接触到的孩子，比如说我的外甥啊，那他是这个上5年级，11岁啊，那他也是BMI 完全超标，然后也是肥胖啊，然后我呢一狠心给他抽了个血，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也是，他虽然没有脂肪肝，没有血脂高，但是他胰岛素已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胰岛素的峰值位置还是可以的啊，能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峰值的高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可控，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胰岛素的峰值可能在80以下，不会超过100，那105以上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啊，那他的峰值可以达到180，
1: 哇，
2: 那么这是一个刚刚11岁的小朋友，那么他如果说不去管控，后边一直这样肥胖，那他胰岛细胞被慢慢透支啊，到他15、16岁、17、18岁的时候，可能他胰岛细胞功能已经衰退了，那血糖就要出问题了。所以他在这个胰岛素升高位置峰值的位置还没出现问题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给他进行干预，那他完全可以逆转的。然后我们也是给他进行了这个健康教育啊，也是经过饮食和运动的调配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体重能够掉到3公斤，这个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1: 他的来的时候的原始体重大概达到多少？
2: 77公斤。
1: 哇，
2: 1米6，然后77公斤，
1: 150多斤，
2: 对，
1: 哦，
2: 实际上已经很胖了，
1: 挺胖的。
2: 但是孩子就是说他因为小男孩嘛，他并不影响他的运动，也不影响他的体育，因为我们非常担心就是说，哎，这样的孩子这么重，你能跳吗？能跑吗？他不仅能跳能跑，还能打篮球，能踢足球，他可能活动的这个灵活性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们给他讲了这个肥胖的危害之后，
1: 关系，
2: 对，然后他也能够依从。能够把饮食控制好，然后增加他的运动，他体重掉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张医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自己家的亲身的侄子的经历啊，也是要告诉很多的家长，因为很多家长就会有这样的误区，我们家孩子虽然胖点，生长发育胖点没关系，能跑能跳的什么都不影响，该吃吃，而且很多老一辈人会觉得说这孩子胖点咋的了，对吧，该吃嘛，对吧，你让他长着以后再减，但其实像张医生说的，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的话，这个疾病慢慢慢慢就找上来了。
3: 其实像对于家里的孩子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还好在一点，就是他定期每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体检的，所以说这个孩子生长曲线往往都是经过了专业的这样一个评估啊。但等到孩子逐渐就是成长的，尤其是快到青春期这个阶段，我就会明显发现，就是很多孩子特别容易就是从竖着长变成往横着长了，就是他所需要的那些能量他其实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呢，同时他可能说饮食方面更加的多元化一些了，就零食可能家长控制不住了，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长胖。包括像成年人也是，就是想吃什么我就可以买啊，而且呢吃哪个好吃我多吃一点，这体重就特别容易长上去。那从医学上来讲哈，咱们这体重怎么才能够去判断这人是不是属于肥胖呢？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胖可能是出于审美啊，我肚子大了或者腿粗了，但是医学上它是有一个肥胖的定义的。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最多的是体重指数，我们叫 BMI， 它计算也非常简单，就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身高的平方单位是米，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家里边就能搞定的啊，量个身高，然后称个体重，算一下就可以了。BMI 呢，大于等于24叫超重，然后大于等于28叫肥胖，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指标。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也在用的，比如说腰围啊，男性腰围大于90，女性腰围大于85，这个也是肥胖的。但是孩子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指标了。孩子是根据身高、体重、性别，它有一个专门的列表啊，这个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身高，它有不同的指标。
3: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BMI 的话，它是适用于成年人的啊。然后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这个以米为单位的平方的啊。那体重的话是以什么为单位？是千克还是克？千克哈。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边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边去测量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同时呢测试一下这个 BMI 到底是大于等于24还是小于啊24，还是说大于的28啊？算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肥胖，是不是属于超重的群体。
1: 那张医生，我替男性朋友问一个，如果 BMI 指数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腰围已经大于80了或者90了，那这时候也算是肥胖吗？
2: 这个也是算肥胖的。
1: 另
2: 外啊，就是说这个BMI 和腰围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比如说 BMI 相同的人，他有些比如说人家在练健身的，他肌肉猛男，他都是肌肉，他体重也很大，他身高可能两个人身高是一样的，他都是肌肉，另外一个人都是脂肪，所以这个 BMI 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会给每一个人做一个体脂分析，我们是用双光能的 X 线去做，然后我们来客观的去评估这个病人的脂肪和肌肉到底是一什么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结果会给我全身的脂肪含量到底在多少，比如男性要求全身的脂肪含量要小于25%，女性要求小于30%。然后我们还会做腹部的脂肪面积啊，脂肪面积要小于100平方厘米，然后还要有肌肉含量，男性和女性都有一个具体的数值。所以这个到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评估就已经非常详细了。
1: 我好想去测一下呀。
3: 我也特别想去测一下，但去测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医生，就您刚刚提到就是等于是要测一下这体脂率，是这样吗？
2: 对。
3: 那需要用到的比如说专业的这器械，咱们医院是用到的是 X 线的一种测量方式，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一种测量？它对身体有害吗？有辐射吗？
2: 我们做这个双光能的 X 线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在医院做骨密度的机器，然后它有另外额外的功能来做这个肌肉脂肪含量的这个测定。这个 X 线的射线的量大概跟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空气里边的这个太阳的这个辐射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不用担心说因为做个肌肉脂肪含量你是 X 线然后有射线的这些危害，目前来说不是
1: 有什么危害？安全的。你知道，因为我做过那个骨密度的测试，我知道那个机器。然后这个，如果说，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把骨密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肌肉测试含量一起做了，通过这个机器同时做，可以吗？
2: 可以啊，
1: 也可以。
2: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一个骨密度，开一个骨密度，然后会出一个骨密度的报告和一个肌肉脂肪含量的报告。
1: 你看，现在
3: 一举两得了。
1: 对了，现在很多男性都追求自己的身材比较完美啊，去健身啊，去锻炼。尤其是你知道，著名那个球星 C 罗，他身体那个体脂率是超级超级低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的话，如果刻意的追求这个体脂率，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些损伤？
2: 你就是体脂率过低，
1: 嗯嗯，
2: 那肯定，因为这要看我们的肌肉含量，就是说如果你的肌肉含量是正常的，那你体脂率相对低一些可能还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你体重本来就不达标，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到非常苗条的女士去说她要做这个体重管理她觉得她的体重没有达到她的理想水平，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肯定要给她做一个这个全身的肌肉和脂肪含量的分析，
1: 嗯，
2: 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如说肚子还稍微大一点点啊，他的这个腿还稍微粗一点点，那我们在结果看上你本身就已经脂肪量就是可能超标一点，那你的肌肉量，你本来人的体重就很低，肌肉量就已经很少了，那你在这样管理的情况，体重管理的情况下，那你肯定这个会面临肌少的问题，所以这个得看他肌肉量合不合格。
1: 哦，你看这非常专业了，聊起来之后啊，
3: 也不是说体重越轻你就代表着越健康的哈，这还要综合来分析。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跟刚刚咱们提到这个体脂率啊，这个脂肪含量这有关。就是现在市面上你看很多人家也都会配备一个这样的电子秤哈，而且现在电子秤也特别的方便，也都越来越先进了。这不仅能署名啊，还能够去定时记录你的体重这个增长了还是减少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能够给你大概的出现一个这样的体脂率。那这个体脂率是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还是说它相对来讲都是能够比较标准的了呢？
2: 这个体脂率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如果说真正是医院里边用的那个 InBody， 它是要四个点的这个电极去测这个弱电流，然后来提供这个体脂率。就是这样测，其实它的准确率也是会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的干扰，比如说你吃饭了吗？喝水了吗？然后你今天是早晨测还是晚上测，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家庭的这个简易的体脂率的测定，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曲线的分析。就是说它绝对值不可靠，但是你每天早晨都去测，那它从比如说从30%掉到了28%啊，掉到27%，它这个曲线其实是可靠的，说明你的体脂率还是在下降的。
3: 就能够随时监测一下自己最近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生活方式啊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能够及时的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啊。那你要是说想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评估，包括你可能肥胖很久了，以前从来不重视的话，还是要依靠于医院的这种的检测方式。
1: 对了，那刚刚呢张医生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问张医生，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肥胖了，去咱们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来减重门诊啊，来进行咨询或者来治疗的话，那这该怎么治呢？你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少吃多运动就行了吗？没这么简单吧。
2: 我们体重管理联合门诊，如果就诊的情况下，我们是有一整套流程的。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采集他的基本信息，比如身高、体重、血压啊，包括体脂的成分。然后另外就是医生要采集病史啊，那要问他你这个肥胖已经多长时间了？中间有没有减过肥？然后体重大概是一个峰值是多少，那骨值是多少，多长时间增加上来的。另外还要问一些合并症的情况，比如说你有没有睡觉打呼噜啊，打呼噜会不会憋醒啊，有没有什么口干多饮多尿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睡眠呀，这个饮食啊基本情况。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对他的既往史进行采集，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有血压高、有血脂高，那我们这个对待和什么都没有的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肥胖目前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大家看到的都是单纯性肥胖，它里边还有非常多的因素，比如说你有没有继发性肥胖的因素，糖皮质激素增多啦，生长激素的异常啊，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比如说甲减，也会导致肥胖的。还有就是这个这个脂肪肝啊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把肥胖合并症和并发症全部筛查了啊，比如说你有胰岛素抵抗吗？我们要喝糖水啊，抽5个点的血糖和胰岛素来看血糖有糖耐量有没有问题，胰岛素有没有抵抗，然后包括脂肪肝，我们要评估。常年的脂肪肝会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的，那我们要看肝弹性的情况来评估肝纤维化的进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有高血压的，那你要看有没有泌尿系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膀胱、肾脏比如说这个排尿不畅的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个精准的肌肉脂肪含量。另外就是说我们门诊面临的减重的病人可能都是 BMI 比较大的单纯的饮食运动还要用药物，那用药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筛查，比如甲状腺功能、甲状腺这个彩超、甲状腺的肿瘤标记物来排除禁忌症， 这是我们门诊需要做的一些相关检查。
1: 哇，
3: 真的是太全面太丰富了。
1: 对，
3: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刚刚我听完之后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1: 已经记不过来了。
3: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对于一个他本身没有太多的这样的疾病的一个人哈，就是说他可能说就是想过来看一看这个减重什么的，他其实是不需要检查特别特别的多的东西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了解和检测是吗？就是用每一样全都做吗？
2: 一般情况下如果 BMI 大于28了，那其实还是要推荐做的。
3: 啊，就是大于28了，就等于超重的情况下。
2: 肥胖。
3: 到肥胖的情况下。
2: 对，我们是要坚持让他去推荐他去做的。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我们说减重来了，我就做一个甲功，做一个肿瘤标记物，做一个甲状腺彩超，没有药物的禁忌症，那我们就用药。这其实对病人来说是不太负责任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尿酸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血糖高不高，需不需要额外的这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就饮食运动控制一下行不行呢？这个可能也面临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病人因为肥胖他有严重的高胰岛素血症，那他进行简单的饮食和运动他很难耐受，比如说营养师我们给了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给了一个营养方案，这个营养方案一定是限制热卡的，比如说在你 现有的基础上要限制减掉500，那减掉500的热卡，你在这个有高胰岛素血症的情况下你很难耐受，你让你不吃这么多，让你运动你可能会有心慌手抖饥饿出汗乏力这些低血糖的不舒服，所以他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就有困难。
3: 明白了，其实也是为了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他辅助减重啊，包括去控制这个身材饮食啊，有一定的这样提前的一个参考标准哈。那像如果说刚刚因为咱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多数都要查一遍的情况下，是代表他是是肥胖人群。
2: 对，
3: 那如果说只是超重人群，就是 BMI 大于等于24的情况下的话，他就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全得做一遍了，
2: 这些不是，
3: 也是要去根据他个人的这个情况既往病史才来去决定啊，查哪个不查哪个，是这样吧？
2: 如果是简单的超重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是简单的评估了，因为它可能不涉及到用药的问题。
3: 明白了。那咱们说完了这检查了，接下来得说一说就是很多人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了啊，说查出来了我是有点超重，或者说我已经是肥胖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通过是药物啊还是饮食啊还是运动啊，怎么样的一个方案能够帮助他瘦下来或者说控制这个体重呢？
2: 首先严格上来说啊，不管是超重还是肥胖，其实我们都是要以饮食和运动做基础的啊，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呢是配备了营养师啊，要营养师会给我们一整套这个你怎么吃怎么运动啊这些这个处方的，精细到什么程度呢？营养师面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
1: 食物，
2: 食物的模型，比如说米饭这一碗里边能倒多少，然后呢肉还有菜你能吃什么，营养师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化验结果，比如说他的血脂的情况尿酸的情况他的这个体脂分析的情况，比如说你的有没有肌少，肌肉量是不是已经在低线擦边了，还是说都还很好，那我给我们制定这个营养处方，每天蛋白质你应该摄入多少，碳水摄入多少，然后这个蔬菜摄入多少，它都有非常细的这个一个数值。然后到我们病人操作的时候，我们营养师会指导每一个病人要买一个小秤，你先要称几天，知道这个粗粮米有多少是你需要的量，然后你熟悉了以后，后边你可能就需要每天就知道我爱这么多就行了。然后包括蛋白质，说营养师说你每天得吃200克的这个瘦肉，那你要首先要知道这个一般我们是生重啊，200克的生重的肉到底有多少啊，你熟悉了自然就后边就好操作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小秤，然后进行这个细化的这个饮食管理。
1: 真的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啊，每个人如此精准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啊，
2: 然后不仅这样，那每一个病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每一个月复诊，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叮嘱病人，你回来之前7天必须要把你的饮食照片要带过来，吃的喝的加餐的，只要是精嘴的东西都要照一个照片，营养师会给我们点评。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吃的已经挺好了啊，油也控制挺好，然后呢肉也控制的还可以，但是真正到营养师那儿就会点评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吃豆腐脑那能不能放这么多的酱啊，然后我们吃这个，我们有些人会觉得我吃素馅的包子已经挺好了，但是营养师点评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 带馅儿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这里边的油和盐是你无法那个控制的，你包在里边了就全部吃进去了，所以这个带照片过来，然后让我们营养师给进行点评，会非常细致管理我们这个饮食。
1: 哇！
2: 然后运动也是，我们的病人要把这个微信运动打开，或者你能提供这些运动的记录，然后我们要看看你每天到底有多少的运动量。因为有些人可能回来之后他减的过少和减的过多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减到过少的人我们要看他吃的合格吗，运动量够吗，减的过多就要警惕他有没有肌肉的流失，比如他限蛋白质补充的不够，然后这个热卡限制过多，那这就涉及到这个你一个月说超减重已经超过5%了，那你流失的时候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里边掺杂了肌肉，所以我们都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去管理。
1: 我天哪，这不是非常细致了，
4: 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你说刚刚那种感觉，就是说每次还要就是定期的这个回访，然后回访的时候还要检查我吃的这些东西，还要看我的微信步数，还要看我的运动量，我就感觉我好像又一次的去上学了，而且还是体育老师考核我每天的标准。
1: 拿着这个照片瑟瑟发抖，完了又挨骂了。
2: 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减重不好的减重确实是掉得太慢，一个月你可能也就掉个1公斤2公斤，那都不带照片来，因为就是怕在门诊的时候被点评。
1: 这个就是照片必须得是一日三餐，餐餐都得有，而且零食只要你进嘴的东西都得拍。
2: 对，都得拍。一般我们要求7天的病人也可以随就是这个平时日常的时候也可以拍。有些人可能一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3张照片，然后体重也掉得不好，那我们仔细一问，就是只有这3张照片是合格的，其他都不合格。
1: 他知道合格就没拍。
2: 对，
1: 哎呦，
4: 太不容易了。这小时候有的时候瞒老师，现在开始
1: 瞒
4: 医
1: 生
4: 了，那
1: 你
4: 就瞒都是自己。
1: 对，你都已经看医生了，就乖乖听话嘛，是吧？
2: 但是美食的诱惑有的时候是禁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的。
4: 对，
1: 所以这个张医生就是在我们减重科啊、营养科当中，这个哪些食物是医生告诉你坚决不能吃的，在减重期间。
2: 以前我在跟我的导师去出这个专家门诊的时候，他管理的都是一些垂体术后的病人，那这个他有肥胖，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继发因素，比如说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呀，或者说做了手术之后家里边对他关注比较多，那可能导致了肥胖。他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进了超市唯一能拿的就是矿泉水和纯牛奶，其他都不行。实际上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营养师也会跟我们说，所有的零食都是不允许的。因为零食虽然说他说它是无糖或者说它是低盐，但实际上它也是额外的热卡在摄入，它是低糖的，它也是有热量在摄入的。因为我们要严格把肥胖嘛，它主要就是因为摄入的热卡和我们消耗的热卡不成正比了。营养师算的时候已经算让一日三餐给你算了这个热卡就够这个够你用了，如果你还额外吃零食那肯定

0: 这热卡就要超标了。
1: 那就是我减重期间我想喝的那种的，就是零糖零蔗糖的那样的小甜水我都不能喝了是吗？
0: 所有都不行，
2: 都不能喝。
0: 它其实是叫零蔗糖，但它不一定是零卡，
1: 就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代糖，然后只要有这个卡路里的话，它都是容易让它增加体重的。
0: 对，
1: 这个想减重期间的话，这些东西最好就别碰了，是吧？
2: 那你看刚才说了，这去超市除了牛奶和纯净水以外别的都不能，那连蔬菜水果都不能吗？
0: 零食啊，
2: 零食啊，
1: 指的是就是超市的零食区，
2: 零食区
1: 不是超市的这个蔬菜呀、肉部的这个区。
2: 明白了哦，
0: 从超市买的零食。
1: 张医生，我刚刚啊注意听到您提到，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说这一个月啊来回访的时候，他可能说瘦了是1到2公斤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是不太好意思跟医生介绍说我这一个月怎么减的，怎么控制体重的，怎么吃的了哈。那等于一个月减到2到4斤，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是属于减重比较慢的，还是比较正常的？还是
0: 我们看时间，就是如果减重的黄金期可能是半年左右，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那我们第一个月的时候下降其实是相对速度比较快的，因为你调整了饮食，调整了运动，你热卡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一般情况下第一个月我们能可能优秀的人能够减到5%左右。
2: 这个5%是多少？要他
0: 体重
2: 的
0: 百，
2: 体重
0: 的5%。比如说70公斤5%，那就已经很多了。
2: 哇，可以。就比如说打个比方，
1: 比如说70公斤5%是多少啊？我
2: 你先别算这个，我跟
1: 35，
0: 3.5斤，
1: 3.5公斤，那就等于是7斤，
0: 对，
1: 这个样子。
2: 那如果
0: 其实都在我们第一个月减重里边算是一般的吧，
2: 一般的了，
1: 这是普通水平。
0: 对，因为减第一个月能够减个4-5公斤，其实是一个常态。
2: 哦，常态。
0: 对，然后到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速度就掉下来了，一般就会低于5%了。
2: 明白了。你打个比方，如果来看的这个病人哈，体重是200斤，就是100公斤，那么第一个月他最多可以掉起码得10斤左右。
0: 如果真到100公斤了，那第一个月掉个7-8公斤应该不成问题。
2: 7-8公斤没问题的，如果按照医生的严格的饮食方法和药物控制的话，
1: 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超重超出来的越多，他往往第一个月减重能够减掉的这个量也就会更大一些。你像如果说你只是超重了一点点的话，你可掉的这空间它没有那么大啊。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第一个月掉的秤掉的最多，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哈。您刚刚提到，等于是减重有一个黄金期，就是3个月到6个月。那如果说比如说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减到了我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了，那我后面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减到了这个我们目标值了，那后边我们就是维持了就比如说我们的药物会减量那你的这个饮食和运动固定就可以了。
2: 那有人说了，说哎呀你看我这效果特别棒，这个医生也很满意，是不是？我自己也很满意。那是不是一定以后也要这么吃下去？还是说有没有人比如说哎呀减回来之后了一下又放开了继续吃，结果又胖回来了，有这可能性吗？
0: 减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减没减下来啊，减了多少啊，在于你反没反弹。
2: 对呀，
0: 最大的难题就是反弹。不管什么样的减肥方式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自己减，饮食运动节食它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用药也面临这个问题，包括手术手术说我们把做了胃部分的大部分的切除，或者说做了这个胃扭转换道，但是它后边如果说饮食和运动没有配合，也一样会反弹。所以反弹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减肥终身要面临的。而且减肥这个体重管理啊，不是说就3个月半年的事情一个规范的体重管理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这是跟医生配合的体重管理。实际上体重管理是终身的事情然后我们减重啊，体重管理绝不是说给你一个药或者说给你一个营养处方就行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在门诊时候也跟所有的病人都要宣教，就是说我们减重目的是干嘛？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因为肥胖今天坐在我们门诊了，那你这个已经体重超重或肥胖了，一定是生活方式有问题不管是吃还是运动，这两个肯定有问题。那么我们说走出这个门诊，不再之后就只是这个非常长的时间再随诊了，那一定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这是根本经过我们的这个门诊的系统的调整之后，你要知道你自己该吃什么，该怎么吃，什么时间吃，什么不能吃，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长期坚持， 然后要知道自己要运动到什么量。

0: 么，怎么运动，要知道这些才行呢。这是一个终身要维持的。
1: 哎呦，非常的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能遇到这样的误区，比如说了，哎呦，我搭档最近瘦了，瘦得非常明显。
2: 哎呦，这么开心。
1: 哎呦，你怎么瘦的呀？
2: 今天晚上大锅，咱俩去吃顿火锅。
1: 然后如果最近只吃黄瓜西红柿，是吗？哎呦，你看他就这么吃，他瘦的，我也得这么吃，会学，会效仿。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啊，这个女演员很火嘛，贾玲。
2: 嗯，
1: 她就是。通过控制饮食和一直坚持的运动，暴汗的运动，让自己瘦下来。有的人就说了，说我周围有个朋友就这样，他说那我也这么吃吧，天天我只吃西兰花，水煮西兰花，然后加运动，是不是能瘦？所以这样的效仿的方式其实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包括饮食的结构。
0: 对，就是我们说减重，三天把它减下来行不行，这个其实是绝不推荐的。节食是我们在减肥里边是不推荐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减下来了，短期内减下来了，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蛋白质量不够，那你可能丢失了更多的是肌肉。肌肉是干嘛的？是给我们做这个运动的基础。另外，它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提高代谢率的，它是燃烧脂肪的这个厂子。你把厂子都弄没了，虽然说你短期内体重是下降了，那你如果说后边饮食和运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体重又反弹了，反弹的时候都是肥肉。所以这样的话，减一次肌肉丢一些，那个燃烧脂肪的厂子关掉几个，那最后的时候说我再想减肥，那肯定是越来越困难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说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才能终身坚持呢？比如说我说我吃西兰花，吃这个不吃这个主食，或者有些人说我就不吃晚餐，这个能终身维持吗？这个很困难。一旦我们不维持这个低热卡的这个饮食了，那你恢复到正常饮食以后，那你体重肯定还会再反弹回来。所以我们就是说饮食营养师告诉我们的就是吃饱了才能减肥呢。这个饱并不是说你碳水吃饱了，或者说是脂肪吃饱了，而是说结构合理的情况下，让大家的胃有一个饱腹感，有一个幸福感啊，才能坚持呢。
2: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张医生刚刚说完这些之后，就是我觉得也跟咱们的节目的这个定位是非常相仿的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减重，它目的不仅仅是让你把体重瘦下来这么简单，也是能够通过就是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培养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刚刚张医生也提到，就是说减肥呢，除了我们这个控制饮食啊加运动以外呢，还说到有一样东西，就是药物。这药物减肥很多人听到之后特别开心，谁不知道这好吃的谁都想吃啊，谁都想说我躺在那儿吃点药就能够瘦啊。那这种药是人人都适合吗？一般在咱们医院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能会用药呢？
0: 用药是要有这个适应症的啊，因为每一个药它在我们叫药品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什么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其实也是医生要把控的适应症，它也是按照这个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减重能拿得到的药，一个就是GLP-1 类的，叫其中有包括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现在这是非常非常火的减肥药。比如说这些减肥药它都有一定的这个适应症，BMI 大于等于28啊，这些肥胖的人是适合这个减重的。然后另外就是超重的人 ，BMI 24到28之间的这些人要有合并的代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脂肪肝啊，你有糖尿病啊，你有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才能进行药物治疗呢。如果说超重只是单纯的超重，没有代谢问题，那是不推荐用药的。
1: 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过这个新闻，就是包括刚才提到的司美格鲁肽这种药物，很多人就会盲目的去选择。既要想吃点东西，又要能够快速的掉秤掉下来的话，这个药吃下来之后会有非常副作用甚至危险的情况发生的。
0: 是的。
1: 目
0: 前就是说，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药物可及性是非常方便的比如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到这个GLP-1 类的药物，不管司美、替尔还是这个马氏度肽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包括药店你去就可以卖给您。但是今5月份以后国家是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它管控也是因为这些药是处方药。如果我们说每一个老百姓想减肥都可以自己去打，那带来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原来在急诊就有一个一型糖尿病的他也觉得自己胖，然后呢再去北京的大三甲医院，他要打这个药， 然后别人拒绝了，他后来从网上买了，买了之后打了这个之后，因为量用的太大，我们说贴尔伯泰有2.5、5、7.5、10，他上来就给自己5，那一下子打得恶心呕吐，因为一型糖尿病一恶心呕吐不能吃东西，他又不打胰岛素，直接就酸中毒进了抢救间。
1: 哇！
0: 所以这个用药的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老百姓不做评估，也没有正确的指导就用药去减肥，我们开玩笑的说，可能这10年我们做减重的管理，再过10年我们就要做肌少的管理，因为你的饮食不合格，然后呢盲目的去减肥，就像我们说啊，我该吃该怎么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躺着减肥，那实际上流失了里边30%是肌肉，那你今天吃了减了，然后呢吃完以后又长回来了，我再打再减，那你肌肉流失了以后，那等我们上了岁数50-60岁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肌少了。所以这个是不推荐我们普通百姓说上网去进行这个购药去减肥的，
1: 千万
0: 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边。
1: 别盲目的进行，得不偿失了啊！
2: 是的，尤其是我们大家，其实如果说单说减肥药，可能很多人模棱两可，他不太懂。但你要如果说像往往这些常用的减肥药，它是属于处方药物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处方药一定要谨遵医嘱，而且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够进行使用的。还有就是像减肥药这种针剂类的，它并不是说适用于所有人，也要经过医生的一个专业评估才能够考虑是否选择。
1: 所以张医生，我特别好奇啊，您跟家里人的日常的一日三餐会不会严格控制好量和品种类的选择，甚至烹饪方式啊？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相对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每个周末的时候会给孩子做一只这个鸡。一般鸡的话就是像我们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都是这个油炸的，它可能味道会更好，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清水煮，放一些这个什么盐呀，然后姜啊葱啊，然后煮出来的这个鸡其实也是味道非常好的啊，放一些蘑菇，
1: 用天然的香辛料。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孩子的肥胖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孩子其实肥胖第一责任人是父母。父母一个是父母，你怎么去给孩子做这些饮食和运动的这个调整，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去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在给孩子进行这个去超市，他要买这个买那个，那我在这个引导的时候就是会跟他说，比如说他要吃巧克力，那我首先会告诉他巧克力太甜了，第二个就是你看家里边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糖尿病，那家族史不好，你要再吃糖尿再吃这个很多的糖，那可能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得糖尿病。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很向往积极向上的，他不想自己得糖尿病，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巧克力是非常甜的，会引起他这个得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所以你诱导的时候，他这个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就觉得他说了特甜，确实太甜。他这个口感可能就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了。所以在这样的诱导之下，他可能对这些我们叫垃圾食品他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分辨了。这个可乐是垃圾食品，然后呢薯片是太油太咸，你给他不停的去细化每一个东西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他的潜意识里边就能看到这食物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这个食物的缺点。不是说一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先说丝滑的口感这个幸福感，你不要去渲染这些，可能对这个会有一定的好处。
1: 哎呦天哪。
0: 另外就是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是不备这些垃圾食品的零食的，因为要健康饮食首先说这个家里边你触手可及的都是什么水果干啊糖啊，然后饮料啊零食啊，这个对这个体重控制是有严重的这个干扰的，因为你什么都是无限制的去供应，那他孩子他又没有这个意志力，或者说我们成人也是，你晚上熬夜这个下班晚了觉得非常辛苦，那我可能就会触手可及的拿了一个这个甜的或者高热量的东西去安慰一下自己，所以你家里边不备这些东西，可能就这些影响的因素就会小一些。
1: 可是孩子饿了那推荐什么吃的呀？
0: 比如说苏打饼干呀粗粮面包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2: 然后久而久之他发现这些零食真难吃，以后我还是得好好吃饭。
1: 对，这倒是一个办法啊。那另外您从那个您的个人经验当中推荐大家的饮食方面，比如说哪些方面需要注意一些的，比如说刚才您最开始提到了说这个豆腐脑是一碗，这个卤子别放太多呀，我就愿意多放卤，还得来点辣椒油和香菜，我跟您说
2: 那样才够味儿，是吧？
1: 对呀，
2: 它的热量会变高。
0: 对，我们其实总的原则就是低油低盐，然后一般我们在简单的教育病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主食都换成粗粮啊，这样呢粗粮的含这个碳水含的本来就是少，然后你可能吃的体积就会大一些，这样我们饱腹感会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然后我们在进行蔬菜的处理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减重可能都需要大家自己做饭啊，你又炒又做这个可能大家很难坚持，我们蔬菜的处理最简单的就是只是过水就可以了啊，然后放一点点生抽调味就可以了。能不炒的都不炒，然后呢能不煮的都不煮，比如说黄瓜或西红柿，那你就可以这个生吃就可以了，不需要拌，不需要放调料。然后拒绝一切油炸的食品，因为油炸的这个油摄入这个过高，这个热卡就很难控制了。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肉肉皮是绝对不能摄入的啊。一般我们在这个减重门诊的时候会告诉病人，这个肉类怎么做呢？清水煮或者是空气炸锅啊，进行这个一烤啊，这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烤牛肉啊，还有这个酱牛肉，就是用开水煮，然后放一点点调味料就行了，不用放油的啊。然后你每次弄一小包放冰箱里边，每次吃的时候拿出一小包，非常简单。然后还有就是鸡胸肉、鸡腿肉啊，比如鸡腿肉它有鸡皮，这个鸡皮是必须得去掉的。
2: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听的过程当中，我在想，真的不能让自己太胖了，因为太胖了的话，我要经历的这个减重，说实话，挺痛苦、挺折磨的。你说菜吧，我本身那很多人不爱吃菜，减重你还告诉我要多吃点菜，但这菜呢还得是焯水，不能尽量去少炒或者深加工哈，这吃起来没滋没味的。那如果说就只是说轻微超重的群体的话，它这个食谱上是不是跟这个超重群体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是的。因为有些比如说我们体重本来是正常的人，他的这个代谢率可能就是在一正常范围，所以你的这个饮食上面相对来说就宽松很多的。比如说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吃这些垃圾食品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家本来就是易瘦体质，那吃个这个蛋糕他可能不会对他的体重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不同的这个 BMI 的人，他饮食的食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说这体重管理门诊真的是有它非常大的意义所在哈，就是因为每个人他所需要用到的这种的减肥方案呢、包括食谱啊，包括呢这个运动的一些详细的这个准则呀，都是有各有自己的这个差异化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想要找您做咨询的话，该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
0: 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是除了周一周四没有，其他时间都有，在我们医院顺义区医院的居民端就可以挂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1: 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0: 对，
1: 那我如果去现场的话再挂号的话也没问题。
0: 因为我们都是专家诊，所以一般都是在小城市区上要需要预约的，
1: 哦，
0: 到现场可能就已经没有号了。
1: 没有号了啊，所以说更建议大家用小程序来预约，除了周一和周四之外，其他日子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尤其是周六日，因为我们一般减重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周六日是全天开诊的。
1: 所以您的出诊时间是？
0: 我是周五和周日。
1: 周五和周日，
2: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就是想要找张医生来进行一下咨询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每周的周五和周日是全天出诊的。
0: 是的
2: 啊，然后如果说您正好就是每周周六时间的情况下的话，周六咱们也是开设门诊的，有需求咱们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啊，找到张医生。
1: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啊，为我们大家讲了满满的干货和一些这个方法和选择，比如说该怎么吃啊，该怎么注意啊。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最开始的时候张医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坐车的时候也会见过，就有些朋友的这个脖子后面这个黑色的这个皮肤，您说叫什么症状来着？
0: 黑棘皮。
1: 就是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就医了吗？这代表着这个？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的体征，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是必须要就医的。
1: 必须要就医的。
2: 他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说，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是否可能有糖尿病啊，是否有这个脂肪肝呢、啊、一些这个问题，就需要医生来进行一个细致的诊断了。
0: 对，
1: 非常感谢张医生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体重管理的知识，也希望你有空常来。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谢谢各位主持人，
2: 谢谢张医生。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一个声音帮助您，
1: 一个声音陪伴您。
2: 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生办身份证呢，绿色通道从今天开始呢就已经开通了，一直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生开通的绿色通道呢，咱来关注一下，它是有分阶段的啊。越临近高考或者高考的时间，咱们呢办证速度会越快。5月27号到6月3号期间，北京市户籍考生如果有加急办证的需求，可以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来申请办理。公安机关将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的制作。如果您是6月4号到10号期间申办的话，我们可以24小时取证。北京市户籍考生当天上午到受理窗口申请办理，下午就可以领取到证件了。当天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就可以领取到证件。如果是临时居民身份证呢，咱们还可以就近办理，当场就能拿得到。北京市户籍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这临时身份证呢，有效期是3个月，当场就可以拿得到。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呢还会在全市各考场之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大家身份证的到期呀、丢失啊、损毁啊、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可以用作考试的身份证明。办理的时候呢，需要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方面的一个重大更新。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微信真的是一刻都没闲着啊，从这个手机端然后再到电脑端，而且呢目前测试下来呢，这几个功能咱说实话都非常的实用。那话不多说，咱今儿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盘一盘。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电脑微信也能够享受我们之前在这个手机 APP 上的这种编写编译的功能了。电脑端当中，就是手机端的这个微信编写编译功能其实已经上线特别久了，但是电脑端它就一直没跟上。比如说每次想在这个电脑上去回信息，你又得复制粘贴到这个翻译软件当中，然后来回切换。说实话，有的时候弄不好还真容易串行了。
1: 容易串行也容易发错啊，
4: 对，
1: 出去别人可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意思，
4: 有点尴尬有的时候。
1: 我今天说实话是看到这条新闻，我才知道手机端的微信可以编写编译。
4: 嗯，
1: 然后我激情下了之后，我就跟那个我的朋友互相聊
4: 突然间人家感觉你的外语水平是不是提升了？
1: 对，我上来第一句说，我告诉你，我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了。
4: 嗯，
1: 然后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也可以用韩语跟你沟通，我的韩语也很牛，
4: 就是一下子会了很多种语言
1: 对，后来别人陪我演了一会儿戏之后告诉我，其实你说的东西我也会
4: 要不然咱们俩打个电话直接这个语言方面进行交流吧，没有这样证实吧。
1: 那我会跟他来一句啊，马上上节目了，算了吧
4: 最好的借口。
1: 对，其实在电脑端呢，咱们可能有时候在办公场景之下会和客户啊，对吧，做跨境生意的啊，那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啊，咱们呢可能会跟他有一些交流，这时候呢用电脑端呢就更加的方便一些了。
4: 没错，现在像我们说的这个微信当中，比如说 MAC 或者是 Windows 的，就是这个内测的版本也是把这个搬到电脑上了。其实操作方法很简单啊，大家你可以打开任意一个聊天的窗口，然后呢你在这个输入到这个输入框当中啊，右击鼠标，然后菜单里面它就会出现一个编写编译的这个选项，然后你点一下就能用这个功能了。
1: 对，注意了，这是内测版本啊，咱们现在呢可能还没有正式上线啊。我今天试了一下电脑版，是点右键只能出现一个词儿，是啥呢？粘贴。
4: 哦，
1: 还没出现啊，所以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这是4.1.10的内测版本，激活之后呢，咱们正常和手机上正常来用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哎翻译的没问题，点击一键发送就可以了啊。默认呢它是翻译成英文的，如果您想换成其他语言的话，需要点击输入框的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它就能切换。

0: 目前呢，和手机版的是一样的，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五种语言。目前内测版本，咱们呢，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1: 嗯，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编写编译在电脑端呢，不久之后我们也可以去使用了。那么另外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因为我每次啊，在登录一些账号的时候吧，我都会有一种。我那个账号是啥来着？
0: 哎，对，
1: 就尤其是某些牌子的手机，你在下载一个软件的时候，它那个内测的这个就是那个叫做应用程序的那个商城，你每次下载一个软件，你都需要重新去输入一下那个密码才可以去下载。所以我基本上每下载一个新的软件，都等同于又更改了一次我的那个密码。就记不住啊，
0: 对，记不住。我记得微信更早之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声纹识别呢？
1: 好像是有的。
0: 对，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用好像再来确认微信的登录方式呢？因为咱们的微信啊，基本上从换了新手机或者买了新手机之后，基本上呢就没有说让我们再重新登录了，即便过个一年半年也不会有，因为微信它每天
1: 都在用。
0: 哎，
1: 那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跟大家来说的这第二件微信上的一个大动作，就是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一键登录啊，您不需要干别的了。
0: 这个本机号码登录呢，我其实体验过了，在一些 APP 上已经上线了。就是它能够自动识别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呢也不需要你什么验证码呀、输入密码，它直接能登录进去了。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它的操作里边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系统能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码，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实现一键登录，而且呢还很安全。
1: 但是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温馨提示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蜂窝数据的开启就行了。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哈，这个功能呢只适用于你已经登录过这个微信的旧设备。如果你是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的话，那么为了保障咱们这个账号的安全，仍然是需要大家通过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验证的这个流程的。比如说你以前的这个手机，哎，用久了，哎，我想让它当我一个备用机再拿出来使用。这时候您要我再登录您的这个微信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呢，如果是新买的手机的话，那这招是不太行的。
0: 哎，是的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喜欢打视频的朋友会觉得很好啊。视频通话支持横屏功能。今天呢我们俩在手机上试了试，还是没找到那个入口。不知道它是在灰度测试过程当中呢，还是在内测版本当中是有这么一个功能的。但是呢通过这一个消息呢也能看得到，未来呢咱们肯定是能够享受得到的。这个功能是怎么用的呢？您会发现以往呢视频通话呀，逢年过节的时候跟家人打个视频，哎呀，这只能竖屏啊，框不住，只能左晃一下右晃一下才能把坐成一排的人
1: 七大姑八大姨都
0: 给他框进来，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呢，他如果能横屏的话，哎，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便于大家的操作啊。这个以后咱们如果上线了这功能，提前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使用。
1: 在这个界面当中啊，我们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左下角有一个背景的带一个小斜线，上面有个小人儿的那个标识。当我们点开之后呢，它会把你的背景自动给虚化了。但是呢在更新之后这个版本啊，这个背景虚化这个模式呢，它会被变成三个小点点儿，会有更多的一个选项去取代。大家点开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之前的一些功能之外，它有一个新增的功能，叫做打开横屏模式。
0: 开了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就变成了16:9的比例啊，
1: 对，
0: 那取景范围就扩宽了。那这横屏模式是双向同步的，咱们这边开呢，微信好友看到我们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的。所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一天更新了微信之后发现这横版的微信啊、横版的视频通话出来了，咱就不要慌张，能够更从容的去面对了。另外呢也给大家分享，我们说到第一个功能呢叫编写编译的电脑版，这是内测。内测呢是早期的验证环节，后面呢给大家说到的是本机号码登录呢是灰度测试版本。这灰度测试呢是在内测通过之后正式上线之前进行的，这是产品发布前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说呢，这个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离我们会更近一些。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二维码，这个很常见了，但是生活当中有些码可不能随便扫，咱们一起来给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常见的二维码呢，有扫码办业务的，有的不法分子呢，可能就盯着这二维码，把它改造成陷阱，说啊，哎呦，您扫我们的二维码，下载这个软件很方便，您扫我这个二维码呀，可以进行积分兑换，还能多送您点积分呢。
1: 对，其实有这样的一些旗号在这种大街小巷、商圈周边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且关注非官方的 APP 插件，然后他就在后台静静的、安安静静的，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植入到一些木马病毒，甚至会形成对于用户手机的一个远程控制。
0: 哎，
1: 这事儿
0: 吓人的，
1: 咱得自己个儿啊清楚，这事儿咱能做吗？扫码办业务，不明他的身份。这事儿咱不要轻易的去做啊。
0: 哎，是的，除了这个呢，诱导咱们扫他的二维码，还有的是直接把二维码呀盖在哪儿了呢？电梯广告上、景区的导览上、快递面单上，咱们可能一扫一不小心呢就中了别人的圈套了。后续呢就是一系列的诈骗套路。还有存在哪儿呢？可能会在什么党政机关呀、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什么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哎，只要您扫了他的二维码，同样呢可能一些涉密的敏感信息就出去了。
1: 对，专门为你定制的二维码，这事儿还挺可怕的啊。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随意扫码的风险真的是挺大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叫做入侵终端，窃取您的个人信息。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他会诱导咱去扫描这二维码，然后会这个动作其实就会直接触发跳转到这种钓鱼的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这些情形。那么得手之后，他会长期的去窃取个人隐私数据和涉密敏感的信息。
0: 哎，是的，他还可能会诱导咱们扫码窃取一些敏感数据进行批量的倒卖，这样的话咱们的个人信息倒卖出去之后，那说轻一点可能就是接到一些
1: 诈骗电话，
0: 诈骗电话呀，
1: 推销电话，
0: 或者是一些不法商家的这个推销电话呀，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些呢，刚才还说到一个案例呢，他可能会在一些党政机关附近啊，开展什么扫码领礼品，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开展一些什么渗透窃密的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所以最后呢，给大家说该怎么去防范。
1: 首先我们要紧绷这个安全之弦，比如说警惕在一些周围展开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小便宜，也不要去下载一些非官方的 APP 还有插件，也不要轻易的去授权位置啊、通讯录等这些敏感的权限信息。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去认真的去辨别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咱扫码前啊，擦亮双眼，你看看这二维码是不是有覆盖的呀，或者是上面又粘了一层这些痕迹，确认您扫的这二维码是官方发布的，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要去扫那些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0: 是的，在涉密单位周边呢，如果咱发现了可疑的扫码活动，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 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5: 主持人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晴到多云，气温上升。28日凌晨至下午呢，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6: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0: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郑拓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促销套路不能忍，经营者误导消费依法要赔偿。随着网络购物日益普及，各类限时优惠、前50名半价、定金膨胀等促销活动层出不穷。然而部分经营者在设置促销规则后，又通过提前开启支付通道、模糊规则条款、客服误导性答复等方式，变相剥夺限制消费者享受优惠的权利，引发大量消费纠纷。面对此类电商促销套路，消费者该如何依法维权？民法典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引发广泛关注。某家具公司对一款床垫开展促销，明确活动规则为10月24日20时起开放支付定金通道，前50名支付定金的消费者享受半价优惠，但该公司在当日19时33分就提前开放定金支付通道，消费者张某于19时40分成功支付定金，并向客服人员咨询是否符合半价优惠条件，客服回复其有机会享受优惠。然而活动结束后，该公司公布的半价优惠名单中并无张某，理由是其下单时间早于20时，不符合活动规则。张某认为该公司存在误导消费者行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营者作为促销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恪守诚信原则。该家具公司提前开放定金支付通道，且在消费者主动咨询核实优惠资格时，未如实告知消费者下单时间不符合活动规则，反而做出可享受优惠的确定性误导性答复，主观上存在过错，已构成消费误导，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该家具公司向张某返还优惠差价1249.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496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家具公司既是促销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其提前开启支付通道、客服误导答复的行为明显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依法应当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该案时明确指出，因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能享受促销优惠的，经营者应承担相应责任。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网络促销虽诱人，但消费者务必擦亮双眼，理性参与。 参与促销活动前应仔细阅读活动规则，对起始时间、优惠名额、参与条件等关键信息及时截屏录屏留存，与客服的沟通记录、订单详情等均是维权的重要证据。需要重点提示的是，经营者不得以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等格式条款排除或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根据民法典第498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这意味着当促销规则存在模糊时，法律优先保护消费者权益。一旦发现经营者存在误导消费、虚假宣传、欺诈等违法行为，消费者有权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要求经营者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经营者行为构成欺诈，还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条款，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消费者维权可先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协商不成的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法典以诚信原则为网络消费划定了清晰的法治边界，电商促销规则不是经营者的一言堂，任何试图通过误导、套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以上就是今天每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新规。这个新规呢，是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在这个新规当中呢，就改变了过去啊，只看这个驾驶时长。我们都知道，疲劳驾驶怎么判断呢？超过了四个小时，我们就得休息20分钟啊，起码休息20分钟，来保证呢咱们的精力、注意力是在线的，也能够减少危险事故的发生。那现在呢，只看驾驶时长有点太单一了，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自己耐力比较好啊，或者呢甚至没到四个小时就休息啊，但是他除了驾驶失常之外，他可能有别的一些不良驾驶行为，都容易引发事故，所以就新增了三维立体判定体系。哪三维呢？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
1: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将会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就开始执行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哪些驾驶行为是属于疲劳驾驶呀，怎么认定啊，怎么处罚呀，那么和此前的这个单一认定模式相比，这种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儿，包括我们说到这个运营的车辆，尤其是网约车的这个司机，那怎么保障休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疲劳驾驶，责任认定的这些细化方面。
0: 首先来看一下，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这就算是疲劳驾驶了。只要有我们下面说到情形有一个的话，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对于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呢，如果具备避险条件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有这些情形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1: 比如说在这个监测设备当中，比如视频啊，或者是那种 ADAS 或者车载的终端，当中有显示多次闭眼、点头、大哈欠、视线偏离等这些疲劳行为。还有就是呢，询问和这个询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的，以及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这些情形的，
0: 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1: 没错。
0: 那如果是认定了疲劳驾驶之后，咱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根据相关的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 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记一次记3分。
1: 嗯，
0: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所以这一点啊，其实怎么说呢，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的。其实惩罚或者是处罚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提高安全意识，请勿疲劳驾驶。
0: 对，其实除了疲劳驾驶呢，也要提醒大家在一些快速路行驶的时候，包括高速行驶的时候，
1: 嗯，
0: 咱们还不光是这个疲劳驾驶不能够去犯，还有就是精神得高度注意集中。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有时候咱们扭过头啊，低头捡个东西啊，
1: 嗯，
0: 车速特别快，短短的1-2秒时间，这个几米的距离就出去了。
1: 是的，
0: 那会发生一些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一些，咱们一定要以安全为先。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呢，咱们都说到了这次的新规呢更加的科学，它到底科学性体现在哪儿了呢？
1: 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三维认定体系啊，这三维认定体系可以说可以非常精准的去锁定疲劳驾驶的行为了。哪三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维就是驾驶行为的维度，第二维呢是生理状态维度，最后一维啊就是生活轨迹维度。这边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听众好奇说怎么知道的呢？
0: 嗯，
1: 我们一来看驾驶行为的维度，通过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的长短来去进行认定。然后第二个维度说到的是生理状态，就是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定判断数值小于30。那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是结果呢会证实处于这种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啊困倦等这种状态仍驾驶车辆的，这个是可以去有考究可以去就是检测出来的。
0: 嗯，还有就是生活轨迹方面呢，可能出发前呢，
1: 嗯，
0: 会对我们的睡眠状况、工作、饮食、用药会进行一些调查。
1: 对，
0: 到底怎么认定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比如说通过一些设备检查是能够做出来的，像疲劳，眼睛的闭合度可能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睁得大一点。
1: 嗯，
0: 现在技术进步了之后，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检测出来的。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这次标准的三维管理。
1: 嗯，其实说到这个驾驶管理，在我们家呢是有一个就是大型的那种货车，就是这种货车你在营运上路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在车上安一个这种东西，
0: 嗯，
1: 是强制性要求的。然后大家比如说当你驾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温馨提示。包括我记得之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有看到有些车主说因为天生这个眼睛有点小，然后那天呢又是迎着太阳这个方向去行驶的，就微微又眯了点眼睛，这时候车上的这个就一直在警报，请您靠边停车，请勿疲劳驾驶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温馨提示。所以说科技手段也是在让我们的安全有了更高的一份保障。
0: 对，
1: 嗯，
0: 有了这些科技手段进行保障，我觉得也是侧面给我们带来一些提醒啊。大家呢到了规定时间呢还是得稍微休息一下。
1: 是的，
0: 任何东西都是以咱们安全为先嘛。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很关注的，就是对于营运车辆啊，职业司机他们呢就像你说的开货车，
1: 对，大货车、
0: 网约
1: 车，嗯，
0: 长时间去驾驶，
1: 嗯，
0: 但是长时间驾驶对身体的疲劳度真的很大。所以呢这到底怎么样去定一个标准呢？首先就是咱们自己的意识得有，不要把这种法律法规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限制，觉得这是对我太不利了。
1: 嗯，
0: 其实都是保障安全的，
1: 安全也是咱们自己的，对不对？
0: 对，还有就是企业对员工的疲劳驾驶有管理的责任。你刚刚说到了那种电子监控，
1: 对对对，
0: 能够及时做到一些提醒。那还有呢，就是疲劳驾驶公安机关承担的执法任务，这一部分呢加强执法的管理。有了执法的管理之后，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执法的管理去反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哪些疲劳驾驶的行为，如何去避免自己进入到一种疲劳驾驶的状态。
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源头上去避免疲劳驾驶。其实大家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啊，给大家支支招。咱们在出发之前您已经知道了第二天可能要长时间的这个奔波呀什么之类的，咱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都是安全驾驶的一个重要保障。
0: 对，我们家呢之前在山东，爸妈一直在山东，山东呢到江

0: 西大概会有个八九百公里，甚至到应该是1000公里左右啊。后来我们家习惯开长途的开始时间是在凌晨，
1: 嗯，
0: 就早上大概起早点，5、6点的样子，
1: 嗯，
0: 早点起，总比你什么下午傍晚然后跨夜去开，
1: 哎呦，那个太困了，
0: 会好很多。而且有时候你觉得早上5、6点天刚蒙蒙亮，开着车出发了，下午可能太阳下山那会儿正好到家了，
1: 嗯，
0: 还是挺好的。所以这个时间方面呢，大家要规划一下，把午间还有深夜凌晨这几个容易犯困的时间点呢，给它避开。
1: 对，如果大家计划长途出行，比如说赶上一些节假日，比如说想从北京开车去其他的省市去玩自驾的话，那如果有这种长途出行计划的时候，咱们驾驶人尽量去找一个有驾驶资质的这个同伴去同行，轮流开车，咱们别可着一个人来啊。
0: 嗯，
1: 这样的话交替着休息，出行之路会更安全。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拒绝疲劳驾驶，让我们的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抵达。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白路梅沟营桥南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另外提示大家发生事故后该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证安全。那下面为大家做个提示，首先要将车熄火，避免车辆失控，随后打开双闪，拉好手刹，车后放置警示牌。那在高速公路上放置警示牌要在150米以外，非高速公路放置警示牌在50米以外。对车辆拍照留存证据后，尽快远离事故车辆。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一定要撤离到隔离护栏外面，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对于小刮小蹭且责任明确的事故，在拍完照后要及时将车辆移至路边，避免造成道路拥堵。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4: 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

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接下来呢，咱来聊一个人形机器人啊。
1: 嗯，
0: 就其实我们在一些机器人视频的评论区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声音，
1: 嗯，
0: 就会觉得哎呀，机器人特别可爱。但也有人说呢，这机器人怎么回事啊？感觉不够机灵，
1: 嗯，
0: 要是腿抬的也不够利索，每走两步呢，就屁股就坐地上了。
1: 有点像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撒娇的那种感觉
0: 啊。
1: 但是有的人看到的这一幕可能会感觉哎呀他是在撒娇呢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有人就会质疑，那既然就走不好，那用轮子不行吗？
0: 哎，
1: 嗯，什么声音都有。
0: 说用轮子这个观点啊，之前在咱北京的机器人马拉松赛上，我也看过类似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看这跑马拉松就像汽车一样安俩轮子，那跑得飞起来，那为啥非要用腿跑呢？对吧，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1: 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的。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些声音啊都是因为源于对于机器人的不够了解，
1: 嗯，
0: 也有一些对于机器人的一些常见的误区。
1: 是的，
0: 那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就觉得纯属多此一举，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腿跑个步，那轮子不比腿要快，腿在那倒腾倒腾冒烟了都不如轮子转得快。
1: 有道理啊。
0: 啊，但其实为什么要在人形机器人的腿部就安成像我们的人一样的有足，对吧？这种也叫足，足式机器人。
1: 嗯，
0: 它是为了贴合一些运动上的优势。比如说现在咱们的一些生活场景有台阶啊，还有对通道，那这些呢都是为了方便人类去使用的。
1: 嗯，
0: 您说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走入寻常百姓家，咱们生活当中坐个地铁可能也有机器人的身影。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有脚的话也可以像人一样的走台阶呀、
1: 一层层的
0: 如履平地的。
1: 是的，这样方便一点，省得比如说到哪个楼梯了那合着你还得抬着它上去呢，是吧？
0: 对，而且轮子啊如果过台阶的话它确实也可以，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生活当中应用场景更广泛，
1: 嗯，
0: 更多元化的还是足式机器人它能够更好的去满足。
1: 没错，另外呢其实在这些设计方面其实更多的它是为了方便服务于我们人类而去设计的。
0: 嗯，
1: 既然要服务于人类那肯定要去更加贴切于我们的一些动作，包括我们的一些身体的这个构造。
0: 嗯，
1: 对，所以要设计这样的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并不是说多此一举。
0: 对，除了脚之外呢有些朋友可能对于机器人的手

0: 友也有自己的一些疑问啊。
1: 嗯，说来听听，
0: 要手干啥呢？
1: 啊，
0: 像个大螃蟹一样的不行吗？俩夹子也一样用啊！你看现在工厂里，
1: 啊，
0: 哎呦，不光是
1: 机械手臂，
0: 对，机械手臂那不是近几年出现的，
1: 嗯、很早，
0: 好几年前工厂的那个什么流水线机械手臂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你说论技术成熟度，那肯定机械手臂要来得更好啊。
1: 我之前去参加了一个，去参观了一个博物馆，里面全部有一个展厅，直接都是各种机器人。嗯、然后我看到啊，就是有的那个机械手臂，它会给你去做一个什么纪念币呀、啊、什么之类的、嗯，包括工厂的生产线呐、啊，剪一些什么这个分拣快递的分拣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啊、你就感觉哎挺好的，就感觉就是初代啊，就感觉哎不错。后来等我进入到另外一个展厅的时候，惊呆到我了。他在弹古筝，
0: 哎呦，精细活、
1: 哦，就是那种手上还绑着那个拨片，在弹古筝、啊、弹吉他、打架子鼓等等。我当时就，而且包括还有一个快速的那种打印，什么 3D 打印结合的那种，在、哦、根据你的这个图片，然后去找这个颜色什么的，那个速度，我跟你讲，我眼睛都跟不上他手的速度
0: 啊。对、哦，你说现在这精细程度做得多好啊？
1: 嗯，
0: 其实你刚才也回答了，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因为有一些场景，它就是得用到手。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你开个门，它也是符合咱们手的这个生理曲度的，对不对？
1: 嗯，
0: 啊，把门打开更加的方便一点。
1: 对，
0: 还有什么扳手啊？杯子呀，到手机、键盘、药瓶啊，其实都是按照我们人类的手掌尺寸。那如果机器人想要走入寻常百姓家，或者我们希望生活当中能多一个机器人，让自己的生活体验感更好一点，
1: 嗯，
0: 那是不是它也得贴合我们人类的手掌尺寸？
1: 对，
0: 得贴合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
1: 嗯，
0: 您说来一个机械臂，确实也不是不行，但是它要做一些精细活，好像就不太行。
1: 嗯，
0: 比如说给老人端一杯水。啊，抽一张纸巾，哎，包括你说的家里这个缺点音乐氛围啊，来给我弹个钢琴，弹个古筝，
1: 演奏一曲，
0: 拿俩大钳子，
1: 梆一下就断了。
0: 这不是来弹的，好像是来拆的。
1: 哎，拆迁是一把好手啊，还挺有画面感的，
0: 对吧？所以说呢，机器人啊，做的越来越像人，好处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它能更好的满足于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需求。
1: 对，这种设计呢，它会具备多种自由度，然后带这种触感的这种灵巧的手，最大的价值就是很通用，就是我们在让它服务于我们的时候呢，不需要说为每一项新任务去制造一个专门的工具了，
0: 嗯，
1: 然后而是直接拿起来人类现成的这个工具，它就可以操作，可以去做。
0: 哎，是的，
1: 嗯，
0: 除了这个误解之外呢，说机器人为什么像人呢？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从手从脚，为了贴合咱们生活的更好的对生活场景。
1: 嗯，
0: 那还有一个误解，就说这机器人啊，就是大号的遥控车。
1: 哎，我之前也有这个困惑。
0: 嗯，
1: 我因为那一次看到那个马拉松比赛嘛，我看到机器人在前面嘟嘟嘟嘟跑，
0: 嗯，
1: 然后后面不都有个电瓶车，然后这些技术员们拿着电脑啊，还有个
0: 对
1: 有点类似于玩着那种遥控赛车那个遥控在后面追着跑，
0: 嗯，
1: 我在想这不就是个遥控玩具吗？
0: 你看今年的马拉松赛和去年的马拉松赛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嗯，
0: 我看到一个数据，大概说的是啊，去年呢可能完全自主来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不多，
1: 嗯，
0: 今年这比例大幅攀升。其实你能看到拿着仪器跟在机器人后面跑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今年很多机器人都是独立完成的，
1: 没错。
0: 所以你想想，技术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等待的。
1: 嗯，
0: 当您等待了技术进行了一次迭代、二次迭代之后，您会发现这机器人有点陌生了，
1: 嗯，
0: 反而离我们的生活又越来越近了。
1: 的确是这样的。25年的时候，北京亦庄举办的首届人形马拉松的时候呢，当时的参赛队伍不过才有20多支。
0: 哦，
1: 20多支队伍，然后很多机器人跑起来属于那种，哎呀，你巴不得你立马扶他一下那种感觉。
0: 嗯，
1: 大部分机器人的工程师也是全程跟随着这个下达指令，就是像咱们我说的那种拿个东西在后面跟着跑。最后跑完了，只有6个队伍完成了完赛了。整个冠军最后耗时是2小时40分42秒，才跑完21公里，就大致相当于实力非常弱的人类。这种业余选手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成绩了，但是到了今年第二届的时候，比赛的队伍首先就比25年要壮大了很多，那时候才20支，这次是102支。
0: 对，
1: 嗯，40%的这个参观的机器人是实现了全程自主导航，就是你刚刚说的不用人跟在后边了，包括它这个速度啊、稳定性啊，相对于头一年来说那是相当的稳定。而且这次的冠军仅用了50分26秒， 人类的世界纪录是57分20秒，这个机器人快了近7分钟，你看一年的时间，这就说明机器人的这个技术，
0: 对，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嗯，
0: 这也是无数科研人员在背后所做的努力啊，所付出的汗水。
1: 嗯，
0: 那其实现在机器人的自主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就不像是我们觉得就是人在后面给它遥控，你其实遥控的它的逻辑也不一样。比如说操纵者，你去推个摇杆，它可能是向前走，
1: 对，
0: 抬起手臂啊。至于你该怎么去向前走呢？哪条腿迈，重心怎么移呢？地面不平怎么应对呢？快倒了怎么去维持平衡呢？这些都是由机器人来自主完成。它和我们以前玩的遥控车真不一样。
1: 对，
0: 遥控车你往前推，推得快，推得慢，你能控制它的速度。
1: 是的，
0: 前进后退，向左向右。
1: 嗯，
0: 但如果真的碰到一个爬坡过坎儿的话，它每个轮子是不是自主能够去调配呢？这就得更精细了。
1: 对，其实遥控车它只是一个由我们人去决定的，它并不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也不会自主的去保持平衡，包括规划动作，就是我们给它一个它接受一个。但是这个机器人就不是这样了，它身上会有数十个电机，咱们用这个遥控去操作，去协调它的所有的电机，每一台的这个电机的动作，去完成那些不可能的任务。所以这两个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机器人更要高级一点儿，他也会去理解，哎，我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个动作呀等等。其实再简单点说，咱那个遥控车或者啥的，它有点类似于像啥呢，提线木偶，你提一根线它动一下。而这个机器人呢，咋说呢，它更是一个叫做传感器、运动规划、实时平衡控制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大循环。
0: 对，其实简单来说，咱们也知道，如果是提线木偶的话，那光靠一个科研人员它是不够的。
1: 嗯嗯，
0: 你可能后面得跟着一群人
1: 啊。对对对，
0: 啊，我控制左腿，我控制左腿的踝关节、髋关节，是吧？
1: 哎，你喊驾，他喊鱼；你喊前进，他左转，就是这种感觉。
0: 这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
1: 那不能服务于我们了，对不对？
0: 对呀，
1: 他一个人都得我们10个人服务呢，是吧？
0: 嗯，而且有的朋友也有一个观点，觉得机器人它就该自主运动，不自主运动说明它就不行，这技术就不过关。
1: 嗯。嗯，
0: 其实也不是，咱们可以想象，技术的发展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1: 是的，
0: 只有科研人员在后面可能进行一些数据的简单的调试或者微调修正也好，
1: 嗯，
0: 它都是为了给这台机器、这台系统输入更多的环境的参数，它喂的数据越多了，是不是也能为它以后的自主运动提供更多的可以参考的数据来源？
1: 嗯，
0: 有了这些数据作为支撑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像这两届马拉松赛似的，25年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个机器人跑起来都是需要科研人员在后面跟着的。那今年呢，40%的这个都是由机器人自主来完成的。
1: 是的，
0: 这就是一个技术的跨越。
1: 嗯，
0: 所以不能简单的认为啊，人来操控就是没有技术含量，它是一个前置性的步骤。
1: 对，就是像今年在春晚当中我看到的，就是武术表演的那个机器人的那个环节，
0: 嗯，
1: 着实是震惊到我了。同时在这一届马拉松比赛当中，也有些机器人你感觉像是不务正业，其实它是在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去告诉大家，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可以达到这种水平了。
0: 对，
1: 跑着跑着看着大家了，哎，互动起来了，握握手，然后给你来一个什么旋转踢腿，
0: 嗯
1: 啊，跳一段街舞，打个什么咏春拳什么之类的这种啊，嗯，就整个让人感觉挺新颖的。当然这个背后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科技的在进步。
0: 对，你说今年春晚这个事儿，也能看到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统一的什么编程，
1: 嗯，
0: 这么多机器人统一给它编程编好了，它按流程走一遍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但其实如果您仔细的看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它不一样，它有一些机器人落地的动作角度它不一样。
1: 对对对，是的，
0: 它同时落地的那个腿，有些机器人它会自主的去调节一下，
1: 缓冲一下。
0: 对，
1: 就像真人在表演的时候，说咱们哎，我没蹦好这个动作，比如说我的前面一个小伙伴，咔了一下，人家动作标准的定位好了，我可能要哎，我缓冲两步。
0: 对，它在自己控制平衡。
1: 嗯，
0: 而这个控制平衡的过程，可能只有。比如说20台机器人，只有那么1-2台在控制平衡，
1: 对，
0: 有些人可能在不同程度的控制一下自己身体的幅度，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感叹，科技的发展真的日新月异。哪怕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机器人踢足球，可能发展的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快啊，也没有什么小朋友踢足球那么灵活，
1: 嗯，
0: 但是科技的发展它需要时间，你可能现在看起来磕磕绊绊的，过几年呢 明年可能又不一样了，后年也不一样了。
1: 嗯，
0: 真的等到有一天家政型的机器人走到我们的家里来，我们可能跟他聊天就和我们现在跟豆宝打电话一样的，好像无障碍沟通。你说来看一下，你看你当年是初代机器人，走路磕磕绊绊，
1: 有点像哄孩子的感觉了。
0: 对呀、啊，
1: 画面感有了。
0: 所以呢，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对于一些机器人也好，或者一些新出现的事物也好，给予一些耐心，让子弹飞一会儿。
2: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59起，其中火灾类8起，救援类51起。自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时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繁，加之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使用劣质的3无产品及不合格的插排等危险行为屡见不鲜，稍有疏忽即引发火灾。在此，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一、夏季气温升高，空调、风扇等电器高频使用，切勿在同一插座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设备，避免电路过载、线路过热引发火灾；二、坚决杜绝撕拉乱接电线，违规接驳线路，电线老化、插座松动、破损，请及时更换，切莫让带故障的电器设备持续运行；三、购买电器、插线板等用品，务必选择正规合格产品，远离3无劣质货品，其安全性能不达标，高温环境下极易短路起火；四、电器使用时若出现机身发烫、焦糊异味、频繁跳闸等异常情况，请立即切断电源停用，并联系专业人员上门检修；五、外出离家、夜间休息时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并拔下插头，避免设备长期待机积热，从细节处防范电器火灾的发生；六、大功率电器摆放需要远离窗帘、衣物、木质家具等可燃物，设备运转产生的高温很容易引燃周边物品，造成火情；七、定期检查家中配电箱、漏电保护器等装置，不要随意遮挡、拆卸，确保安全防护设备正常工作，筑牢用电安全防线；八、如若遭遇电器火灾，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禁直接用水扑救，可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方法。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度。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与其为还没有发生的事儿担忧，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的事情上，踏实地迈好每一步。
1: 在持续前进当中，其实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你的一个大方向已经逐渐的在清晰当中了，你正稳步的向着你那个清晰的目标在前进着呢。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叫《永不退缩》，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几天前外籍华人洪女士专程从国外飞回顺义，将五面锦旗送到区政务服务中心，致谢工作人员在其面临事项多、时间紧的困境时，通过一对一帮办、跨窗联动、融缺候补等举措，为其高效办结企业开办、商标注册等业务。洪女士常年旅居海外，此前回国办理外国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办业务时，带着几分忐忑，不熟悉国内线上填报流程，对商事登记政策也一知半解。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用一对一贴心帮办打消了他的担忧，从线上填报辅导、信息录入、实名认证到材料审查、政策解读，每一个环节都耐心细致，全程陪伴，一天之内营业执照、公章全部到手。这份顺应速度让他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暖心温度。真正的优质服务从不止于办完即止，而是想群众之想，及群众之所急。在得知洪女士办完企业开办手续，还计划办理商标注册业务时，顺义政务人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把增值服务送到了洪女士心坎上。工作人员主动帮她取号，引领至商标受理窗口，细致做好交接，确保服务无缝衔接。面对洪女士需要注册47件商标的复杂需求，窗口工作人员灵活调整服务模式，临时增开受理窗口，双人同步录入，用高效服务为洪女士节省时间。办理商标注册期间，洪女士因个人原因需要在规定时间返回，时间紧任务重，让她犯了难。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秉持最多跑一次的原则，用温情服务为她兜底。

只说真没想到，在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不仅一天，后续的商标注册都有专人全程帮办，解决了我身在异国往返奔波办事难的困扰，真是太贴心了。区政务服务事务中心负责人张明宇说，这五面锦旗不仅是洪女士对顺义政务服务的认可，更是区政务服务中心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迭代升级的生动见证。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聚焦侨胞及企业群众需求，打破部门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全链条暖心服务，让每一位办事群众都能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与力量。记者隋新瑞报道，开年以来，李桥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发展成绩单。第一季度，李桥镇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96万元，同比增长73.2%，累计引入企业78家，注册资金2.56亿元，50家重点企业实现税收2.81亿元，同比增长181%。数字背后是精准招商、贴心服务和为企赋能的生动实践。走进北京空港，嘉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崭新的办公区，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明亮通透的空间里，员工们正忙碌着。这家专注于航空地面服务的企业，今年一季度纳税超400万元，是李桥镇精准招商的成果之一。今年以来，李桥镇持续拓宽招商渠道，通过发布空间地块资源，成功引入北京国都亿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存量企业以商招商成功引入北京顺能家业控股有限公司，参加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推介会，成功引入中存数科科技有限公司，两区入库项目3个，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1个，1元以上项目1个，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北京长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富感慨地说，帮我们解决了人才落户问题，员工安家了，干劲儿更足了。在一次企业走访中，李桥镇了解到长润化工核心技术人员有落户需求，迅速对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梳理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审批流程，点对点做好政策解读与指导，帮助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刘文富笑着说，有问题随时找镇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的真实感受。今年以来，李桥镇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累计走访企业187家次，召开企业座谈会及专题调度会22场，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101件，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安心谋发展。不仅要引进来服务好，更要让企业强起来。李桥镇精准推送数字化转型、专精特新培育等政策，指导4家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申报，落实补贴资金64.17万元。其中，北京康宇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市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企业提质增效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数据上，2家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实现营收1414万元，同比增长55.2%，12家规上交通运输业企业实现营收3.3亿元，同比增长11.72%。重点企业中，首钢冷轧实现税收4003万元，同比增长1054.2%。从精准招商到贴心服务，再到为企赋能，李桥镇用一套组合拳交出了经济增长的成绩单。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同仁堂中医医院顺义院区，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正式开诊。作为同仁堂在顺义设立的首家中医医院，该院将全面对接同仁堂本部资源，实现共享专家、药品同源、标准统一。顺义市民从此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百年同仁堂的中医药服务。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依托同仁堂350余载中医药传承底蕴，提供针灸、推拿、拔罐等10余项中医特色服务，构建预防、诊疗、调理、养生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医院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共4层，规划20张床位。1层主要为挂号收费和药房，2层设有内科、妇科、儿科等专家门诊，3层主要为针灸、推拿、理疗区域，4层预留为康复及住院病区。此外，医院还设有医学检验、影像诊断等全维度辅助科室。医院聚焦

0: 体质养护、慢病管理、脊柱健康、青少年发育、疼痛理疗等中医优势方向，涵盖常见病、多发病诊治、中医康复调理及亚健康干预等多种服务，以同仁堂优质饮片和独家精致传统制剂为支撑，实现名医、名药、名术的紧密结合。依托同仁堂中医服务体系，目前已有部分本部医院的中医专家定期来顺义出诊，为患者提供一站式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医院地处天竺大街28号 H 茂健康城核心区域，紧邻天竺卫生院公交站，临近地铁15号线国展站，无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自驾都十分便捷，丰富的出行选择和核心区位相结合，为市民就诊提供了极大便利。开诊当天，多名中医师现场提供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还设置了中药香囊手作、推拿体验、耳穴压丸体验等环节，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前来体验。后续医院将持续参与区域组织的各类惠民健康活动，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同仁堂的中医药服务。值得一提的是，H 茂健康城作为天竺镇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自正式运营以来，已引入创和口腔门诊、青春医疗美容等特色医疗机构，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的开诊进一步完善了健康城的医疗服务内容。记者康莹杰报道。骑上摩托车，仿佛瞬间化身帅气的骑士。摩托车以其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选择，但在享受便利的同时，骑行安全也不容忽视。2024年7月，在海淀区景天路，一男子醉酒后驾驶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路边树木及周边院墙相撞，不幸身亡。后经调查，这名男子还存在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等违法行为。在昌平区，一男子与朋友聚餐并饮酒，饭局结束后为追求刺激，驾驶朋友的摩托车兜风，当行驶至北七家镇滨河路时，连续撞上路牙及路边树木，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经检测，这名男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128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同时男子还存在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2025年6月，在大兴区天成花园东路与东齐路交叉口，一男子聚餐饮酒后驾驶摩托车载朋友回家，行驶仅几分钟的时间，摩托车失控与路侧路沿灯杆相撞，造成男子与朋友双双身亡。交警提示，酒精会麻痹神经系统，导致驾驶人触觉迟钝、视线模糊、反应迟缓、盲目自信，将危险放大数倍，引发的事故可能让几个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绝望。无证驾驶或者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是藐视法律、无视交通规则、轻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交警提示市民，驾驶摩托车上路前务必通过正规考试，取得相应驾驶资格。上路时务必严守法规，切勿心存侥幸，更要坚决守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安全底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新闻微信号的消息，保温杯成了不少人的随身物，往里面放上几颗枸杞红枣，可谓是惬意又养生。但您或许不知道，这个被捧在手心的温暖伙伴，要是用不对，可能会变成炸弹。先来看几个案例。2025年8月6日，黑龙江黑河一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后密封，谁知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飞喷，杯子甚至因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2020年8月11日，福建福州一女孩在保温杯里泡了红枣忘了喝，十几天后拧开瓶盖时发生爆炸，杯盖弹起导致女孩右眼球破裂。为什么常见的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呢？一组消防实验为您揭晓。实验一，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红枣枸杞，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摇晃一段时间后，保温杯内有大量小气泡产生。实验二，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在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喷涌而出。实验三， 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迅速拧紧杯盖。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保温杯发生了爆炸。保温杯之所以会暗藏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微生物发酵。保温杯的内胆、瓶盖缝隙等处可能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食材营养较为丰富，经水浸泡后，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增大，一旦杯盖被突然拧开，就可能导致液体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二、化学反应。除垢剂与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若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气体无法及时排出，杯内气压会迅速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载极限时，就可能引发爆炸。三、用力摇晃。保温杯内加热水和泡腾片后爆炸，主要是因为在杯内密封环境下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想要让保温杯用得更安心，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建议您提前牢记。不要装入沸腾的水，请勿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请勿长期存放例如红枣、枸杞等易发酵的食品。在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不要拧紧杯盖，不要摇晃杯子。除玻璃保温杯外，选用不锈钢制品的保温杯时也要注意材质。201不锈钢材质不是食品级材料，属于工业用品材料，千万别用，应选用符合安全标准的304、316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音。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

0: 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性。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2: 哟，老李，

0: 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闻名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天星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

0: 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旗下通知。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旗下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张汝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 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8: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9: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3: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9: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3: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9: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7: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5: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4: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6: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 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7: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20: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9: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21: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9: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22: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4: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4: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4: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7: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6: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6: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6: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7: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6: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面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 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

0: 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6: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7: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8: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5: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29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4: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5: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6: 今天全场满减，
17: 太划算了，
15: 买买。
1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21: 娘，
18: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嘉石。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部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播出。运河商务区成为副中心经济增长极。
0: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提请审议，犬只登记前应植入电子标识。
1: 隆福寺将开启夏季朝集，北京国资公司今年将举办1800场活动。
0: 本市今年计划新增40处滨水空间。
1: 数字时代如何守护少年的你？北京法院介绍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运行情况。
0: 本市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运河商务区因运河得名，五河交汇处的澎湃波涛曾经是运输通道，如今是经济动脉。经过10年建设，运河商务区在今年底将实现整体亮相。绿色金融、总部经济、科技创新都是它的产业密码。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和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新居民张雅娇带您走进副中心的经济增长极，探访企业选择这里的原因，请听报道。
2: 看现在这一块真是特别美啊，这个运河，然后后面有很多的高楼，然后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繁华。
3: 对，有人说这是通州的小外滩嘛。
2: 对，我感觉是通州的夏威夷。
4: 白志海和张雅娇站在北运河的千河泄露桥上，往两侧看去，鳞次栉比的高楼沿着运河依次铺展开来。白志海说，10年来他拍运河商务区的照片超过了8万张，对于这座桥他太熟悉了。
3: 第一张照片拍这个桥是2015刚开始建，它建之前呢，这块两边都是棚户区，这边也是乱草丛生，河面也没有这么宽。随着改造呢，两岸现在越来越美。
2: 对，现在这也是通州的
3: 网红打卡地，啊、网红打卡地之一。
4: 位于五河交汇处的运河商务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依运河而生，也依靠运河环境的持续改善而吸引企业落户。白志海和张雅娇站在运河滨水步道的观景平台上，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温润。
2: 我看您拍过很多这个运河上的鸟的照片，飞起来的水花都是白的。
3: 对对对，现在水质很好啊，包括钓上来的鱼都可以直接吃。你看现在远处就有一只夜鹭，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咱们大运河来了好多种水鸟，特别是银鸥，已经连续5、6年了，每年都到通州来落脚。
4: 另一个吸引企业落户的就是全方位的支持政策。农银金科是在运河商务区注册成立的一家金融科技机构，他们看中了副中心丰富的应用场景。农银金科副总裁朱越表示，落户副中心以来，他们享受到了产业政策支持、社会保险补贴、员工落户、子女入学、租赁住房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他举例说，
5: 金科成立以来，已经为多位员工的子女优先匹配到了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教育资源，解决了员工子女升学难的问题。非京生源毕业生和归国人才落户方面，对于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京指标进行了全覆盖。
4: 到去年底，运河商务区已累计完工484.6万平方米，今年还将预计新增完工25万平方米。到今年底，运河商务区将整体亮相。目前已经聚集了绿色金融、总部经济等领域的超过20000家企业。白志海和张雅娇也能感受到这些年副中心产业的变化。
2: 以前咱们通州都有什么产业？
3: 以前全是一些工厂、重工业。随着这个改善环境的要求呢，搬迁的搬迁，倒闭的倒闭。以前咱们通州呢是个睡城，好多年轻人上班要到市里去，早晨上班走了，晚上下班回来了。随着这些产业的落户呢，这些年轻人都在通州上班了。
2: 所以能在家门口上班，真是太幸福了。
3: 对对对，非常幸福。
4: 数据显示， 2016到2025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速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企业总量达20.7万户，比2016年增长150%。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表示，
6: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金融业持续壮大，文化旅游跃升为支柱产业。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4次会议，听取审议《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0: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听取了市司法局局长崔阳做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其中规定，本市登记犬只将植入电子标识，养犬登记也将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本市登记犬只已有30多万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养犬需求逐步由功能型向情感型转变，养犬已经成为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寄托方式。随着犬只数量的增加，群众反映的涉犬问题和诉求同步增加。市司法局局长崔阳在报告中说，修正草案共16条，在管理体系方面规定，
8: 突出协调机制作用，明确由公安机关承担养犬管理协调工作机制日常组织工作，依据上位法规定，增加乡镇街道关于流浪犬控制和处置职责，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养犬全链条全环节管理，规定养犬人应当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养犬登记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
7: 在便民利民服务措施方面，修正草案规定，
8: 将年检时间由每年固定时间统一进行，调整为登记证每满1年前年检，优化管理服务费减免政策，增加养犬绝育后连续3年无养犬违法行为减半收费的规定，简化登记办证手续，推行线上办理登记年检和电子证件。
7: 在保障养犬人权益方面，修正草案规定，
8: 适当调整犬只进入公共场所政策，明确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野犬进入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犬只进入，规定导盲犬、辅助犬不受关于信养犬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限制。
7: 在规定养犬人义务方面，修正草案规定，
8: 养犬人携犬进入依法开放的公共场所，应当为犬戴嘴套，进入室内的也可以装入封闭式犬袋、犬笼，增加养犬人应防止犬只自行出户，不得占用公共区域养犬，以及犬链长度不超过1.5米的规定，鼓励对饲养的犬只实施行为训练。
7: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公室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修正草案将能否携犬进入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决定权完全授予给场所管理者或经营者，是否合理等一些规定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5月24号到27号，市政协举办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和

0: 展，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
1: 鸟巢将上新演唱会，龙福寺将开启夏季潮集。北京国资公司昨天举行文体发布会，预计公司全年将举办文商旅体展各类活动1800场，拉动相关综合消费3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每月一次大的主题，每周都有相应的活动。
3: 自从今年举办新春市集成为火爆京城的顶流后，龙福寺街区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与场景升级。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新闻发言人柳鹏介绍，目前龙福寺街区正在筹备夏季潮集。
2: 这次潮集预计是在6月18号开始，大概会有3个多月的时间，围绕着烟火气，主打夜间为主，每天的大概5、6点钟开始，室内加室外相融合，室内有空调凉爽一些，现有的商户会有一部分保留，我们也会补充一些新的商户。
3: 国家体育场公司总经理吴浩明介绍，目前他们正在推进组建鸟巢文体集团，构建演艺加体育加文旅加商业加管理输出5位一体的产业格局。今年鸟巢文体集团将举办超过65场大型赛演活动，
4: 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演唱会将陆续上演，北京的国际马术大师赛也将于金秋十月精彩呈现。同时，我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也已经对外开放，将集中展出前沿的数字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客流将突破600万人次。
3: 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新闻发言人蒲建波介绍，水立方今年举办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两大国际顶尖游泳赛事，打造水立方青少年游泳系列赛和 Ice Cube 杯、冰壶等自主 IP 赛事，推出在水立方系列演唱会。
5: 今年我们和中国木偶剧院合作，在暑期要推出一台大型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推出，一共是65场。
3: 作为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公司，北奥集团去年成功运营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再次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北奥集团总经理刘辉介绍，
6: 今年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去年很多摇操的机器人来参赛，今年我们要分自主和摇操两个组别，特别强化它的手部的能力和大脑的能力。比如说场景赛里面设置了去拧螺丝啊，甚至做一系列的长程任务，其他的比赛有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
0: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依托14-5时期水务建设的扎实成效，北京正统筹滨水空间开放与河湖防洪安全，推进建筑、交通、绿化与水体的无界缝合与交融渗透，谱写人水城和谐共生的协奏曲。2026年全年计划新增开放40处滨水空间，让更多水岸资源向市民敞开，为城市更新赋能。比如长阳区亮马河实现建筑、绿地与水岸无缝衔接，打造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标杆。海淀区清河之洲凭借水清岸绿的景致，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丰台区凉水河加速构建水岸经济、消费产业联动新格局。石景山区两元一河、永定河段惊艳亮相。温榆河公园西郊与洪调蓄工程、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工程也将全面开放等。
1: 新闻广播消息，6.1将至，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礼物安全自查清单，为儿童节礼物加上一道安心保障。首先要认准3C 标志，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乘骑车辆玩具等，如果没有3C 标志或标志模糊不清，应拒绝购买。其次，纺织产品要认准安全类别，0到3岁婴幼儿必须选择符合 A 类标准的产品，3到14岁儿童区分贴身与非贴身，明确 B、C 类要求，还要检查衣物上是否有易脱落的配件或尖锐装饰物、绳带等，以防误食、划伤或勒绊。同时，不盲目跟风购买网红爆款、博主种草产品，对宣称抑制、增高、增强免疫力等效果的普通食品，应提高警惕，谨慎购买。
0: 青少年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遭遇网络欺凌等问题，让不少家长感到焦虑。如何通过司法力量为新一代数字原住民保驾护航？北京互联网法院昨天举行了阳光司法零距离法治护航。

0: 新型开放日主题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的报道。
1: 就是成年人都很难控制，大家基本上离不开手机这个媒介了。孩子也
2: 说话呢，是一位来自石景山区的民警，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他的儿子曾在初中阶段沉迷手机游戏，背着家人充值46000多元，成绩一落千丈。在与游戏公司协商退款无果后，他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
3: 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呢，就启动了这个未成年人诉讼绿色通道，然后调解员也主动对接，教我怎么去整理证据，收集证据。仅仅用了10天，案件办理的特别顺利，我们呢就案子就调解成功了。
2: 不仅是非理性消费，网络欺凌等新型网络侵权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同样不容忽视。延庆法院曾审理这样一起案件，一名13岁的初一女生被同年级男生造了黄谣，女生因此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多次实施自残自伤行为，后将造谣者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定男生构成名誉权侵权，判决其承担责任。本案法官、延庆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吕行飞说，
4: 就是为什么一个初一的男孩能把带有这么强性暗示、侮辱性的这个内容说出来，他不太像是来源于他的同学或者是家长，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他在休息的时间通过互联网了解了这些。
2: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挂牌成立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北京互联网法院东三庭法官金文杰介绍，
5: 受理未成年人涉网的纠纷，包括网络欺凌的现象呀，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等，可能是涵盖了孩子们在网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2: 未成年人网络示范行为不仅需要司法保护，也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金文杰说，
5: 以裁判书规则，那是我们的一个主责主业，就是审理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然后为各主体在网络生活中划定一定的行为边界。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特别重视的这个延伸保护的工作，因为在审判之外呢，可能我们要注重以司法保护来促推我们说的六大保护融合法理。
6: 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系列活动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专场活动日前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教学生如何识别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7: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8: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的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9: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8: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10: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了，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8: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11: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维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8: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11: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8: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11: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8: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9: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12: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8: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今年北京市教委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全方位、全周期守护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近日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截至目前，本市已经有15个区发布了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可以满足儿童、成人疫苗接种需求，拓宽了市民接种时间选择范围。市民可以在各区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查看周末接种门诊的相关信息，并且可以通过首都疫苗服务 APP、 京通小程序或者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李文辉日前介绍，他的团队首次发现了乙肝病毒在细胞内的关键受体，提供了新药物研发的全新靶点，为乙肝根治带来希望。
0: 市级智慧教育平台首都教育新地图持续上新，市教委昨天介绍，首批京娃系列智能体、京学通等应用成功接入了该平台，多区已经完成了优质教育资源对接。截至目前，这幅新地图已经汇集了430多家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机构，为师生家长提供便捷可及的新智教育服务。
2: 北京市京园学校昨天开展校园微花园建设活动，第二届首都花园城市我是城市小园丁主题实践活动序幕由此拉开。30多名学生化身城市小园丁，在专业老师指导下栽下荆芥、薄荷等40多个品种、1700多株中草药植物。
0: 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近期启动，45家首都国企共推出142条线路点位向市民开放，包括首钢园、高线公园、北京公交馆等。今年的开放周期将截止到明年3月。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市民为母亲维权，折射高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
4: 他工资真的挺少的，就是3000出头，就他每天我看了打卡记录，他都是6点多到，然后5点多下班。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场突如其来的癌症，10几万诊疗费用绝大部分自付。近日，北京市民朱女士为离世母亲维权的遭遇，揭开了高龄劳动者游离于劳动保障体系之外的漏洞。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5: 市民朱女士的母亲1969年出生在北京市郊，2023年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她应聘了一份幼儿园保育员的工作。2026年，朱女士母亲查出癌症。朱女士说，母亲在幼儿园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做一次检查，她借遍了亲戚朋友，花费10几万元后，还是没能留住母亲。朱女士强忍悲痛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之后，才想到为什么母亲全职在幼儿园工作，每天打卡上下班，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但是用人单位没有为母亲缴纳社保医保呢？
4: 就是我妈是55才领了退休金，领了那个新农合退休，然后为什么她53岁入园的时候没有给她办那个社保？
5: 朱女士来到母亲生前工作的奥家幼儿园，根据朱女士提供的录音，园方表示，
6: 如果50岁以上的就算不上社保了，我们才能要她。
4: 那53到55这2年没给上社保，我们看看有什么说法。
7: 这个没有任何说法。
5: 朱女士拿着母亲生前的手机，向记者展示了母亲工作时的打卡记录和工资单。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每个月工资约为3000元。想到母亲每天的辛苦，朱女士一方面是心疼，一方面也坚定了为母亲讨个说法的决心。
4: 她工资真的挺少的，就是 就是三天出头，就是他每天我看了打卡记录，他都是6点多到，然后晚上五点多下班。说保育员这个真的很辛苦，但是却得不到这种就是理应的这种对待。
5: 在朱女士看来，即使母亲与幼儿园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但是母亲全天打卡上班，存在实际劳动关系，应该受到劳动法保护。但是朱女士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时，却产生了新的困惑。
4: 社保局当时跟我说的是，说签的也是劳务合同，但是我查了一下，如果接受他这种岗勤，就是请假管理、打卡制度，还有全天上班这种，应该是实际劳动关系。我去维权，然后那个找了监察大队，然后社保局，全都跟我说是超龄50不受劳动法那个保护，然后就说都说让我建议去找司法部门，因为现在国家不是都在推往延迟退休吗？但您说都延迟退休的话，那大家是都延迟退休，那你50以上的人都不保护了，那谁管这个事儿呢？这不是两件事都是相悖的吗？
5: 为进一步了解相关政策，记者联系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介绍，1969年出生的劳动者不适用延迟退休政策。市民可以在微信里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使用退休年龄计算器计算自己的退休年龄。如果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用工单位确实无法再缴纳任何保险。
7: 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的条件，比如说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的次月起按月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他那个城乡养老的那个领取待遇的时间就是55周岁，他只要超了50周岁，那这个社保系统就给他做不了三保手续了，那可以按照这个劳务人员去招用他。
5: 那么如果没到退休年龄，用工单位能以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为由拒绝缴纳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吗？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龙胜强表示，
8: 实践当中就是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说劳务关系，或者说其他的合同关系，这个就是提供劳动者的一方，他可能根据他跟这个用工单位之间的这种具体的缔约地位，包括提供工作的这种管理条件呀，这些发放工资啊等等一系列的条件来认定到底他们是什么法律关系。只有劳动合同关系向下缴纳五险一金，这个是一个那个用人单位一个强制的法定义务嘛。你其他跟他不是劳动关系向下的话，这个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5: 龙胜强律师表示，鉴于可以节省用工成本，社会上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用工情况确实在逐渐增多，他建议可以多方推动商业保险的引入，分摊各方风险。
8: 对用工单位和付出工作的这个人来说，都可以做一个提醒，就是可以引入商业保险的方式，看能不能还承保了。你至少说意外险是可以的嘛，但是至于说其他的重疾啊这些，可能因为年龄原因或者有在先的疾病原因，可能也无法做了，只能去跟那个保险公司那边就看一下，针对这种职业类型就是提供相应的这个保险的品种，然后有没有合适的，然后这样呢就能够分摊各方的风险嘛。
5: 延迟退休正在逐步推进，高龄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如何保障，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几天前，外籍华人洪女士专程从国外飞回顺义，将5面锦旗送到区政务服务中心，致谢工作人员在其面临事项多、时间紧的困境时，通过1对1帮办、跨窗联动、融缺候补等举措，为其高效办结企业开办、商标注册等业务。洪女士常年旅居海外，此前回国办理外国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办业务时，带着几分忐忑，不熟悉国内线上填报流程，对商事登记政策也一知半解。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用1对1贴心帮办，打消了他的担忧。从线上填报辅导、信息录入、实名认证到材料审查、政策解读，每一个环节都耐心细致，全程陪伴。一天之内，营业执照、公章全部到手，这份顺应速度让他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暖心温度。真正的优质服务从不止于办完即止， 而是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所急。在得知洪女士办完企业开办手续，还计划办理商标注册业务时，顺义政务人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把增值服务送到了洪女士心坎上。工作人员主动帮她取号，引领至商标受理窗口，细致做好交接，确保服务无缝衔接。面对洪女士需要注册47件商标的复杂需求，窗口工作人员灵活调整服务模式，临时增开受理窗口，双人同步录入，用高效服务为洪女士节省时间。办理商标注册期间，洪女士因个人原因需要在规定时间返回，时间紧任务重，让她犯了难。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秉持最多跑一次的原则，用温情服务为她兜底。经洪女士授权，工作人员启动融缺办理机制，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远程指导她补充材料、确认签字。为了不耽误业务进度，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完成录入、申报等全部流程，用责任与担当让远在海外的洪女士能安心放心。近日，洪女士申请的部分商标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并获证。为了表达这份跨越山海的感激，她特意从国外飞回，亲手将锦旗送到工作人员手中。洪女士说，真没想到在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不仅一天就能办完企业开办，连后续的商标注册都有专人全程帮办，解决了我身在异国往返奔波办事难的困扰，真是太贴心了。区政务服务事务中心负责人张明宇说，这5面锦旗不仅是洪女士对顺义政务服务的认可，更是区政务服务中心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迭代升级的生动见证。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聚焦侨胞及企业群众需求，打破部门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全链条暖心服务，让每一位办事群众都能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与力量。记者隋新瑞报道。开年以来，李桥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发展成绩单。第一季度，李桥镇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96万元，同比增长73.2%，累计引入企业78家，注册资金2.56亿元，50家重点企业实现税收2.81亿元，同比增长181%。数字背后是精准招商、贴心服务和为企赋能的生动实践。走进北京空港，嘉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崭新的办公区，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明亮通透的空间里，员工们正忙碌着。这家专注于航空地面服务的企业，今年一季度纳税超400万元，是李桥镇精准招商的成果之一。今年以来，李桥镇持续拓宽招商渠道，通过发布空间地块资源，成功引入北京国都亿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存量企业以商招商成功引入北京顺能家业控股有限公司，参加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推介会，成功引入中存数科科技有限公司，两区入库项目3个，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1个，1元以上项目1个，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北京长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富感慨地说，帮我们解决了人才落户问题，员工安家了，干劲儿更足了。在一次企业走访中，李桥镇了解到长润化工核心技术人员有落户需求，迅速对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梳理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审批流程，点对点做好政策解读与指导，帮助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刘文富笑着说，有问题随时找镇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的真实感受。今年以来，李桥镇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累计走访企业187家次，召开企业座谈会及专题调度会22场，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101件，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安心谋发展。不仅要引进来服务好，更要让企业强起来。李桥镇精准推送数字化转型、专精特新培育等政策，指导4家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申报，落实补贴资金64.17万元。其中，北京康宇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市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企业提质增效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数据上，2家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实现营收1414万元，同比增长55.2%。 12家规上交通运输业企业实现营收3.3亿元，同比增长11.72%。重点企业中，首钢冷轧实现税收4003万元，同比增长1054.2%。从精准招商到贴心服务，再到为企赋能，李桥镇用一套组合拳交出了经济增长的成绩单。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同仁堂中医医院顺义院区、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正式开诊。作为同仁堂在顺义设立的首家中医医院，该院将全面对接同仁堂本部资源，实现共享专家、药品同源、标准统一。顺义市民从此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百年同仁堂的中医药服务。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依托同仁堂350余载中医药传承底蕴，提供针灸、推拿、拔罐等10余项中医特色服务，构建预防、诊疗、调理、养生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医院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共4层，规划20张床位。1层主要为挂号收费和药房，2层设有内科、妇科、儿科等专家门诊，3层主要为针灸、推拿、理疗区域，4层预留为康复及住院病区。此外，医院还设有医学检验、影像诊断等全维度辅助科室。医院聚焦体质养护、慢病管理、脊柱健康、青少年发育、疼痛理疗等中医优势方向，涵盖常见病、多发病诊治、中医康复调理及亚健康干预等多种服务，以同仁堂优质饮片和独家精致传统制剂为支撑，实现名医、名药、名术的紧密结合。依托同仁堂中医服务体系，目前已有部分本部医院的中医专家定期来顺义出诊，为患者提供一站式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医院地处天竺大街28号 H 茂健康城核心区域，紧邻天竺卫生院公交站，临近地铁15号线国展站，无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自驾都十分便捷。丰富的出行选择和核心区位相结合，为市民就诊提供了极大便利。开诊当天，多名中医师现场提供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还设置了中药香囊手作、推拿体验、耳穴压丸体验等环节，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前来体验。后续医院将持续参与区域组织的各类惠民健康活动，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同仁堂的中医药服务。值得一提的是， H 茂健康城作为天竺镇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自正式运营以来，已引入创和口腔门诊、青春医疗、美容等特色医疗机构。北京同仁堂顺义中医医院的开诊，进一步完善了健康城的医疗服务内容。记者康莹杰报道。骑上摩托车，仿佛瞬间化身帅气的骑士。摩托车以其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选择。但在享受便利的同时，骑行安全也不容忽视。2024年7月，在海淀区景天路，一男子醉酒后驾驶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路边树木及周边院墙相撞，不幸身亡。后经调查，这名男子还存在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等违法行为。在昌平区，一男子与朋友聚餐并饮酒，饭局结束后为追求刺激，驾驶朋友的摩托车兜风，当行驶至北七家镇滨河路时，连续撞上路牙及路边树木，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经检测，这名男子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128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同时，男子还存在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2025年6月，在大兴区天成花园东路与东齐路交叉口，一男子聚餐饮酒后驾驶摩托车载朋友回家，行驶仅几分钟的时间，摩托车失控与路侧路沿灯杆相撞，造成男子与朋友双双身亡。交警提示，酒精会麻痹神经系统，导致驾驶人触觉迟钝、视线模糊、反应迟缓、盲目自信，将危险放大数倍，引发的事故可能让几个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绝望。无证驾驶或者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是藐视法律、无视交通规则、轻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交警提示市民，驾驶摩托车上路前务必通过正规考试，取得相应驾驶资格。 上路时务必严守法规，切勿心存侥幸，更要坚决守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安全底线。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来自北京新闻微信号的消息，保温杯成了不少人的随身物，往里面放上几颗枸杞红枣，可谓是惬意又养生。但您或许不知道，这个被捧在手心的温暖伙伴，要是用不对，可能会变成炸弹。先来看几个案例。2025年8月6日，黑龙江黑河一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后密封，谁知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飞喷，杯子甚至因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2020年8月11日，福建福州一女孩在保温杯里泡了红枣忘了喝，十几天后拧开瓶盖时发生爆炸，杯盖弹起导致女孩右眼球破裂。为什么常见的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呢？一组消防实验为您揭晓。实验一，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红枣枸杞，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摇晃一段时间后，保温杯内有大量小气泡产生。实验二，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在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喷涌而出。实验三，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迅速拧紧杯盖，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保温杯发生了爆炸。保温杯之所以会暗藏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微生物发酵，保温杯的内胆、瓶盖缝隙等处可能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食材营养较为丰富，经水浸泡后，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增大，一旦杯盖被突然拧开，就可能导致液体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二，化学反应，除垢剂与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若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气体无法及时排出，杯内气压会迅速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载极限时，就可能引发爆炸。三，用力摇晃，保温杯内加热水和泡腾片后爆炸，主要是因为在杯内密封环境下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想要让保温杯用得更安心，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建议您提前牢记。不要装入沸腾的水，请勿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请勿长期存放例如红枣、枸杞等易发酵的食品。在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不要拧紧杯盖，不要摇晃杯子。除玻璃保温杯外，选用不锈钢制品的保温杯时也要注意材质。201不锈钢材质不是食品级材料，属于工业用品材料，千万别用，应选用符合安全标准的304、316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民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白公子看得清楚。哎，别！哎呀，你可明白我了，都把我吓死了。我认为你缓不过来了，你觉着怎么样？这个人点了点头，好好，那你就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别说话。这一觉睡到第二天，这人的精力啊恢复了，眼睛也正常的睁开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肘拄着床，把身子翘起来。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我呀，我姓白，我叫白如啊。哎呀，白恩公，咱俩素不相识，